0: Red alert, red alert.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7: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台儿庄的本地新闻。6月1日，台儿庄区举办了同心护地球、五拱伴成长的儿童环保主题实践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五拱的环保知识，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绿色健康的儿童节。在活动现场，20余组的家庭齐聚一堂，开场之后，环保讲师带来了五拱小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拱的危害、含拱的产品风险以及五拱的替代品的优势。趣味的有奖问答环节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热情，大家踊跃的举手答题，在互动当中牢记环保知识。还有手工制作环节，利用废旧的材料制作环保花束、地球拼贴画，这些手工作品将环保理念融入纪念，既提升了孩子们的环保和健康意识，又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带动家庭参与到了绿色低碳生活，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童真力量。5月29日，台儿庄区人民医院与山东省立医院医联体建设2周年大型专家义诊活动举行。自2024年5月建立紧密型医联体以来，台儿庄医院面向的全面对接省立医院优质资源，完成了新院区整体搬迁，实现硬件提档与软件升级，产生了1+1=2的聚合效应。活动现场为山东省立医院台儿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揭牌。本次义诊涵盖了中医科、骨外科、老年病科等多个科室，12位医疗专家针对性的解决群众日常就医咨询需求，义诊专家耐心的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询问个人的身体状况、既往的病史，认真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类健康疑问，同时为群众开展基础的血压、血糖检测、体征的筛查等基础的诊疗服务。
8: 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
7: 台儿庄古城学校小学部童心飞扬6.1文艺汇演现场，舞台虽然朴素，但却藏着最耀眼的光芒，每一个踮起脚尖的瞬间都是孩子们对热爱的回应，也愿孩子们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自在如风。 5月28日、29日晚，塔尔庄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清查行动，以零容忍、严执法、全覆盖的态度，全力筑牢辖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在行动当中，交管大队优化了勤务部署，采取定点设卡严查、加动态巡逻管控的执法模式，织密了全域的交通管控网络，聚焦城市的主次干道、居民区的周边、城郊快速路等电摩飙车炸街的高发区域，重点排查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超速竞速的电动摩托车，对查获的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车辆依法暂扣，并对驾驶人进行严厉的处罚和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加大对国省道进行道路的货运车辆的检查力度，精准打击货车超线、号牌污损遮挡、使用翻牌器、闯禁行等严重违法行为，坚决杜绝带病货车、违法货车上路行驶。这一次的集中清查行动共查获了百吨王两辆，查处了货车超载超限、使用翻牌器等重点违法行为28起，酒驾3起，查扣了电摩有42辆，精准打击了各类重点交通违法顽疾，有效震慑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有力净化了辖区道路的交通通行秩序。
9: 勇敢去爱吧，用爱他的力量去击退。
7: 5月29日，在六一儿童来临之际，塔尔庄公安分局离队退休的老干部、党支部携手爱心人士，开展了困难儿童的爱心助学慰问活动。5月29日，塔尔庄区人民检察院聚焦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开展了系列的普法活动。活动邀请了西关小学的师生参观公益诉讼法治教育基地，提升了未成年人法治与环保意识。同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关工委的人员召开座谈会，探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综合保护工作，凝聚保护合力。此次系列活动覆盖了小学、中学及实地实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进一步筑牢了未成年人的法治防线。北京时间8:08，这个时间段的陶庄本地新闻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啊，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捏捏乐的解压玩具在网络和校园里悄然的流行，商家宣称它可以用来缓解压力，但是随着热度的攀升，这款解压玩具却变了味儿，从最开始的拉扯揉捏的解压演变成了暴力的摔打，甚至用针去扎它。那这款解压玩具究竟是帮助孩子释放压力，还是在给孩子心中撒下了暴力的种子呢？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于娜塔莎的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的极端行为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的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的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在电商平台上检索可以看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的销量已经突破了万件。在评论区里面，消费者对于解压玩具娜塔莎的评价也是呈现了分化。在好评区，部分的消费者说这款玩具很耐玩，可以拽得特别长，还能恢复得很好，耐摔回弹很好，很好玩。还有一些家长表示啊，这孩子非要买这玩具，天天摔来摔去说解压，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里面，有不少人反映这个玩具的质量不好，打开就一股塑料味，有点冲，不太安全，建议买回去先通风几天再给小孩玩。还有的家长说，我买来之后直接就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在安徽、浙江等地的调查发现，这款玩具的暴力化倾向玩法已经引起了家长和学校的关注。有家长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表示，很多与娜塔莎相关的视频内容是偏向比较暗黑风、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还有老师说，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可能会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会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霸凌现象。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他遭受的暴力对待极易在现实当中产生投射。心理学专家表示，这种所谓的解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是在给孩子们搭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学专家警告，这类针对于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的扭曲。像摔打玩偶、伤害他的身体部位，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误认为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就是可以解压的，暴力或伤害就等同于有效的减压，甚至还可能会助长青少年通过自我伤害等不恰当的方式来宣泄压力。网络平台需要对暴力把玩、极端虐待娜塔莎玩具的相关内容承担主要的主体责任，应该对推荐的算法、页面展示、评论转发、点赞互动等内容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同时老师和家长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来正确地认识娜塔莎现象。除了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之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是属于国家强制性的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的捏捏乐玩具必须也要通过3C 认证才可以上市销售。但是目前市场上有大量的三无产品流向了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还是提醒广大的家长拒绝购买三无的儿童玩具，守护住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那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交流。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那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的乱象，在6月1号中消协就回应了，说暴力擦边类的营销视频涉嫌违法。部分商家在宣传的时候刻意摆出一些带有性暗示意味的姿势，配以暧昧的文案，成人

化道具，或又以暴力行为对待解压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类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解压玩具设计还是要倡导文明健康的绿色理念。合理设计的解压玩具可以提供正常的情绪宣泄，起到心理调节的作用，但是形象玩法设计不能刻意放大猎奇心理的宣泄暴力。当玛塔莎的核心玩法变成了摔渣踩砸和暴力行为绑定在一起的时候，这类玩具就不是风格差异，而是设计理念的价值观错位，是不合格不可取的逆向设计，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倡导的文明健康绿色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解压玩具还是要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因为它的受众包含大量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玩具不得危害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部分商家在宣传娜塔莎时扭曲婴幼儿形象，有的商家在宣传页面赫然写着养娃不如捏娃，这些带有诱导性的宣传极易让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产生错误的认知。解压玩具应该坚决摒弃，杜绝一切绑定暴力、低俗、恶搞、不良宣泄的玩法和元素，避免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不良的引导。那可以看到啊，总台栏目的每周质量报告已经推出了失控的玩具这则新闻，而且中消协已经回应了，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有观察到孩子喜欢玩这些玩具的话，还是要注意进行合理的引导，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孩子的压岁钱爸妈能随便花吗？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上海松江法院把法庭搬进了社区，通过巡回法庭的模式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父亲发现存了20多万的孩子里的账户，离婚之后这个孩子账户就只剩几十块钱了，前妻却说还这钱都取出来花给孩子身上了，所以说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那年王先生和李女士登记结婚，同年孩子出生，为了迎接新的生命，把出生的红包、过年和生日的礼金都存了进去。2025年两人婚姻破裂，离婚之后孩子是归王先生抚养，原本由李女士保管的银行卡也转交给了王先生。王先生查看账户之后发现原本存进去的20多万块钱余额就只剩下了40多块，仔细查账后发现从23年开始李女士就从这个小孩的卡里面取钱使用了，到两人离婚期间被告人更是大笔大笔几万几万的从这张卡里面挪钱。在法庭上，李女士表示，她取钱100%都是给小孩开销的，就丝毫没有给自己开销。平时小孩的各项费用都是从她这里支出的，学杂费、医药费、打疫苗，包括平时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而李女士没有工作，王先生有时候不给家用，她就只能从孩子的卡里面取钱。

王先生就当庭反驳，小孩的钱永远就是小孩的，不是我们爸妈做父母可以随意去支出的，并不是说我爸爸花了多少钱，我妈妈花了多少钱，从小孩的账户里面去扣掉去报销。那法庭归纳了两个争议的焦点，一个就是卡里的钱到底是属于谁呢？第二个是如果是属于孩子该返还多少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张卡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孩子开设的，存入的时间集中在过年生日的节点，李女士自己也承认曾经将孩子的红包存入，所以说卡里面的款项应该认定为是孩子的财产。那么李女士转出的钱哪些算是合理支出？法院逐笔审查之后发现，部分的兴趣班还有这些其他的消费是可以予以扣除的，但离婚期间的大额整数取款，李女士无法证明是花在孩子身上，而且政治双方闹离婚，账户只出不进是明显异常的。综合考虑到孩子的年龄、教育、生活成本之后，法院作出一审宣判，被告李女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之内要返还原告22万元。根据民法典，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之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名下的银行卡款项应当与家庭的共有财产独立区分，否则混同在一起，到后面就是无法证明明确哪些是属于小孩的财产，那么这样对于未成年人子女的财产权利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侵害。所以我们也要给家长们划个重点啊，以孩子名义开的银行卡，这钱就是孩子的，不是父母的备用金，孩子的钱永远不是父母的私房钱。那大家如何看待这样的话题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跃动968上和我们互动和交流。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0: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听到好听的歌，这首来自许嵩的《叹服》，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信头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

大约一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全览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那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3160222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并走进节目，大家可以咨询反映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啊。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有一个贯穿节目始终的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节目的前半段和大家说了关于共享电单车的相关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到了后半段啊，重点在头盔这方面和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
0: 嗯，就是我们大家在选头盔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头盔啊，它是有相关的这个国家标准。
1: 嗯，有的。
0: 嗯，就是我们要认准的是3C 标准。
1: 对，是的。3C 标志怎么看呢？可能很多人买头盔的时候看到贴个标就说哎有3C， 但很可能你这个3C 标是假的。
0: 嗯，
1: 因为正规的3C 标志是椭圆形的，有三个 C 连在一起的那个字样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通过国家认监委网站查询编号。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在买头盔的时候首先看有没有3C 标，其次看头盔内侧是否有厂家型号指定标准。
0: 嗯，
1: 那如果只有一张贴纸149条，很可能这个头盔就是假的了啊。
0: 嗯，然后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GB811-2022的一个执行标准。新国标还规定了头盔的这个缓冲层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头盔的这个科体呀，啊，包括它这个佩戴装置啊，必须是经过严格的测试的。
1: 嗯，对
0: 啊。如大家平时很多人会图便宜，找到一些头盔，然后但是这个便宜它不一定达标，它不能起到相应的防护的作用啊。好，我们有听友的热线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平龙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有个汽车方面的那个问题，我想向你反映反映，看怎么弄啊。
0: 嗯，您请讲。
2: 我24年9月份买了一个蓝图梦想家的车。
0: 嗯。
2: 当时，近40万买的车。
0: 嗯。
2: 开了一年半，它个开着开着，球头螺丝突然断了。
0: 嗯。
2: 这车辆那个方向就不受控制了。
0: 嗯。
2: 我给厂家打电话，厂家说只能免费维修。
0: 嗯。
2: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球头螺丝属于重要的安全部件，它的方向失控就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0: 嗯，
2: 所以说我想跟你反映反映，看这种情况，连厂家，我们跟他 4S 店沟通，他们都代理不理的。
0: 嗯嗯，您是在哪个 4S 店买的这辆车呢？
2: 在鲁沪汽车城那边的蓝图 4S 店。
0: 鲁沪汽车城的蓝图 4S 店，这个车是24年9月份买的，是吧？
2: 9月底买的，
0: 行驶了大概多长时间？
2: 行驶了有7万公里吧，一年半。
0: 嗯，那您当时这个方向的球头螺丝断裂的时候，是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是高速还是普通道路？
2: 比较幸运，我是周五晚上8:40接孩子放学，把车停到小区，在小孩下车之后啊，我在调车位的时候断了，就没造成交通事故。
0: 嗯，如果是正常行，我觉得您说的刚才那个关键词非常好，您万幸。球头螺丝应该是车辆转向制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如果它断裂之后，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呀。
2: 对，现在想想都真害怕。
0: 嗯，
2: 我五一期间带孩子出去，上了扬州，上了宿迁，上了淮安，出去玩了一周。
0: 嗯，
2: 如果是在外面高速路上行驶，一家人都在车上，这个后果不敢想象。
0: 啊，好，厂家给您的意见是什么？只维修，
2: 免费维修。
0: 嗯，这个车的保修期时间是多长？有没有相应的合同？
2: 保修期买车的时候承诺是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
0: 嗯嗯。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记下来了，也就是4S店现在目前给您的答案是只维修。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2: 我跟他们沟通的是，我说既然这个车方向出问题，我要求是把所有方向控制方向的配件全部换一遍。4S店给我回答是斩钉截铁，不可能，哪里坏换哪里。
0: 嗯， 好，
2: 我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解决不了，我那这样的话那不行，那我就退车吧，我一查一下这个也符合退车要求，退车也不可能，我说那换新款了，换新款也不行，就只能维修。
0: 好，您对这辆车还有信心吗？
2: 没有信心了，我现在想了，我他是同意给我换，我也不换，我就要求他给我相应的补偿，我就这个车谁也不敢开了。
0: 好，您呢？
2: 从五月十五到现在，他们没有主动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都是我催着他们去解决的问题，老是推。
0: 好，您这样，您的电话不用挂断。您这样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往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一下这个厂家，也就是给您沟通的负责人，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经理或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在线跟他联系一下，咱们做一个三方沟通，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我那边有个焦总的电话。我直接发你那边吧。
0: 好，那我们。我们看看您发过来之后，我们试着联系一下这个 4S 店，看看跟这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一下。
2: 好的。
0: 好，我们。
2: 我多次打那个厂家400，也没有任何答复。
0: 好，您稍等，我们跟这个先跟这个当地的 4S 店沟通，稍后如果 4S 店没有答案，我们再跟厂家进行相应的沟通，好吗？
2: 好的。

0: 哎，你好。
1: 谁啊？
0: 哎，您是焦总吗？
1: 你哪位？
0: 你好，我早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平路。
1: 干嘛的？
0: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和反映一下。
1: 说。
0: 有位车主买了您的车，蓝图梦想家，他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这个球头，就是方向助力杆的球头断裂的问题。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1: 我大体情况知道。
0: 咱四 S 店对于这个情况给的意见是什么呢？
1: 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维修行业的三包政策去执行。
0: 您所谓的三包政策是什么三包政策？
1: 三包政策就是球头坏了，免费给你更换球头。
0: 这是三包政策的规定。这是三包政策的规定。
1: 等会儿啊，我现在开着车
0: 呢，等一等。好，那您等一下，您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
1: 我把车停好，好吧？
0: 好的。

0: 方便了，你说。
1: 打扰您哈，焦总。
0: 没事。
1: 啊，那我们想问，就是关于这个球头，我也在网上大概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它属于车辆的重。
0: 你贵姓？你贵姓？
1: 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
0: 平安的平，好嘞，你是哪单位的？告诉我。
1: 枣庄交通广播。
0: 枣庄交通广播。
1: 对。
0: 姓平安的平是吧？
1: 对。
0: 好嘞，你说，继续说。
1: 嗯，
0: 没问题。
1: 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打来热线，首先哈，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栏目和媒体也有责任和义务帮助这位听友了解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当然我们要听双方的意见啊，也就是说不能仅听这位听众的一面之词，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确实存在是吗？
0: 那你这样好不好，平记者？
1: 您请讲。
0: 我呢，把这个大体我知道的情况呢，我给你描述一下。
1: 您请讲。
0: 这个车呢，用户呢，据我了解的情况啊，信息哈。这个是2024年在我们这买的这个蓝图梦想家商务车。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9月份。具体时间我不知道哈，但是那大体，因为我是集团公司的，我这个不知道电话你从哪得到的，我也不是不要过问了。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用户到我们店里在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维修工发现他这个拉杆球头有点磨损，就呢提出来，因为你在质保期之内，我们给你更换一个，为了保证你。用户呢很满意，我们就给他换了个新的。在2026年5月，具体时间不啊，5月份，咱这十几号不清楚了。用户呢，在把他这个车往车库的移库的过程当中，那肯定方向来回的打的移库，他这个车放到车库里边去，在移库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拉杆球头断了。给我们店打电话。我们店里呢，接待人员和维修人员，包括售后服务总监，第一时间就赶到枣庄市中区用户的车库，进行检查，发现是拉杆球头断了。当天晚上用救援车把用户的车辆拖到我们店里来了。第二天我记得好像是听他们说是星期六的星期天，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的业务人员抓紧时间与厂家订购球头，包括与球头连接的部位一个下支臂，全部也就在礼拜天的下午，可能就货就来到了，我们就给他更换上。

0: 礼拜天的时候，厂家的技术人员已经到我们店了，
1: 嗯，
0: 把相关的现场照片，这个用户都知道的哈，
1: 嗯，
0: 都全部检查完拍完，
1: 嗯，
0: 回厂家了。在周二的时候，报告还没下来，用户都来到了，我们说等厂家的报告来到，厂家到底周三还是周四，反正不太清楚了，
1: 嗯，
0: 但也就过两三天吧，大约，
1: 嗯，
0: 厂家的技术报告就过来了，
1: 嗯。
0: 球头的质量没有问题，
1: 嗯，
0: 这次球头断裂的原因是外部因素所造成，
1: 厂家给的检测结果是吗？
0: 对，这是厂家给的结果，也是厂家，也是生产球头的厂家，
1: 嗯，那他是他自己检测还是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的呢？
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嗯，
0: 这个具体的这个判断的结果呢，我给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1: 嗯，
0: 球头断裂与方向机球头质量无关，为外部原因导致，
1: 嗯，
0: 原话，
1: 嗯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跟用户说了，因为我们跟用户一直这几年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很，
1: 嗯嗯，
0: 很和谐，知道吧？
1: 嗯，
0: 说不管是厂家承认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原因也好，我们作为我们店呢，做出我们的承诺，做出我们的诚意。
1: 嗯，
0: 这次的球头加上那个下子币，因为价值也得几千块吧。
1: 嗯，
0: 两到三千块钱左右啊。
1: 嗯，
0: 我们就给你免费更换。
1: 嗯，
0: 不收取任用户任何一分钱的费用。
1: 嗯，
0: 这个不管是厂家认可也好，能不能赔给我们也好，还是用户你自己愿意好，我们也不要，但是我们店呢做出我们的诚意，给用户给你免费维修，完后免费全部更换，
1: 嗯，
0: 原厂正宗纯正的配件你换了去了，
1: 嗯，
0: 这次费用呢不收取你任何的费用，
1: 嗯，
0: 我这是我们店的承诺，
1: 嗯，
0: 然后呢用户意思呢还不满意，
1: 用户提出的诉求是什么您了解吗？
0: 啊，
1: 用户提出的进一步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不太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用户什么满不满意，什么诉求，你要求干什么？根据国家的这个，你也评级的，你可能也知道国家的这个维修行业的三保政策，你也看看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嗯，好，
0: 断裂的部分就是一个拉杆球头，
1: 嗯，
0: 不光是球头没更换新的，而且下子币也给你更换上了，
1: 嗯，
0: 它不管费用多少，几千块也好，这个实实在在的讲，我们店里已经做了最大的诚意。但是呢，你具体你有什么诉求？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听说了，那可能这是不是说的这，我要退车，我要换车，这个我们满足不了你的诉求，对不起。
1: 嗯，我把这个听众的话啊，就是来求助我们这位听众的话给您。这个汇报一下，这位听众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们他刚开始的时候要求是更换跟方向助力有关的，就是跟这个方向球头有关的相关的方向的所有的配件，看看能不能更换一下，这是第一个诉求。而他给我们的回复啊，给我们说的是我们只给他更换了球头，
0: 嗯，
1: 啊，这您说的是包括他那个下支架就已经更换了，这个需要
0: 下支臂，
1: 嗯，
0: 这个现在呢旧卷他们都知道的，
1: 嗯，
0: 我从来我跟你说，
1: 周总是这样哈，
0: 到现场
1: 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对吧？
0: 你不要，你现在核实，我现在郑重的给你承诺，
1: 嗯，
0: 不光是球头，
1: 嗯，
0: 拉杆球头，而且下支臂连接的，
1: 嗯，
0: 全部换完了，
1: 好，
0: 旧件放在这种新件在上面，一看都看出来了，
1: 好，没有问题哈，
0: 这
1: 是
0: 事实，知道吧？
1: 这是第一个需要核实的地方，第二个需要核实的地方是，就是厂家给出的鉴定到底是具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和法律效力，这个我们有法律人士我们可以去咨询，我们回头也希望可以看一下那个鉴定报告到底是哪里出具的鉴定报告，如果是厂家自身或配件商自身出具的法律所谓的鉴定报告，实话讲啊，焦总你也知道，那如果没有相应的鉴定资质，
0: 我这样好不好？评级者，我打断你一下，不礼貌了哈。
1: 嗯，
0: 这个球头呢是厂家派的技术人员来的，蓝图厂家，我就是给你这个交流一下，

0: 你找你随便再找第三方，找有资质的具备法律效益的技术鉴定人员过来鉴定也没问题，这个我们完全配合。
1: 嗯，
0: 同时我还再跟你说一下，评级者，即便就是球头的质量问题，怎么办？还是给你更换心理，还是给你更换下肢臂，是不是啊？
1: 嗯。
0: 即便就是质量问题，何况现在我有常见的报告在这个地方，就是常见的报告它具不具有法律效应我不知道，我只能请示我的上级，他这个审查常见，但是呢他具不具有法律效应我不知道。你也可以找有法律具备法律效应的汽车鉴定机构、配件鉴定机构来鉴定，我们完全配合的。即便就是质量问题怎么办呢？他就是质量问题好不好，他就承认质量问题，还是给你更换球头，还是给你最多更换下肢臂，是不是啊？
1: 嗯嗯，好，
0: 你在交这个值有意思吗？
1: 嗯，您说我是消费者在较真是吧？
0: 不是较真，我就说这个意思。你就是为的就是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球头也好，质量问题也好，现在呢我说的。
1: 焦总是这样哈，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我们现在是第三方，作为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我们无法对这件事情做出论断，到底是谁对谁错，到底合不合适。他，您刚才说了，第一有国家的三包规定，是吧？第二个是我们要相信专业技术的鉴定结果，这个东西哈，我们在这不再做讨论了。您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包括消费者说的也不算。我们谁说的算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资质机构说的算，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说的算。好，在这个咱们把这件事情都抛开之外，作为换位思考啊，焦总，咱平时也开车对吗？换位思考的角度是，如果我买了一辆车出现了相关的故障，或者您刚才说的即使是质量问题，好，咱现在暂且打上问号，那出现了这个球头，我们的方向拉杆球头断裂的问题，我们说是不是也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开车安全，消费者心里会不会有疙瘩？
0: 嗯，
1: 我们作为经销商服务的是消费者，我们的产品服务消费者的过程当中，买车的第一要义是保证安全，当我的安全受到侵害和威胁时，甚至存在潜在风险时，那消费者的心理动态是一定想要个说法，并且往后能够保证我在使用这辆车的时候对这辆车依然有信心。我们作为经销商不是要追究到底为什么消费者该不该追究这个问题，而是想着该怎么解决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抓着这件事不放呢？无非就是因为这辆车出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谁造成的，当然不是您造成的，对不对？也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消费者自身造成的，是这辆车本身的部件造成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那造成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不是追究到底该不该解决问题，或者是说他为什么要揪着这个问题不放，而是说我们该怎么样去良好的解决问题，安抚客户情绪。实话讲，您刚才的这段话连我听了都觉得有情绪，何况是消费者自身的。您也可以，我们是公众媒体，大家也可以把这段录音、把这段视频、把这段我们的直播拿出去让公众听一听，大家舒服吗？
0: 你在威胁我？
1: 我没有。
0: 我看出来了，你有情绪。
1: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
0: 威胁我，评级者。
1: 我这是公众平台，您，我们可以拿着，我们可以拿着现在的直播，让所有人听。
0: 告诉我，
1: 您在威胁我？您在威胁我？
0: 不是，你的名字叫什么？
1: 我叫平路。
0: 平路。
1: 对。
0: 路。
1: 您在威胁我？
0: 你在威胁我？我看到了。
1: 哎。我在公众平台说话，没有威胁任何人，以理以据。您说的所有问题，
0: 你要威胁我？
1: 我啊，好，这是您的认为，您也可以维护您的权利，向相关的法律机构把我们所有通话保留证据，向相关的投诉部门投诉，或者向相关的法律部门投诉，看我刚才说的话有没有威胁的成分。如果有，我愿意担负法律责任。
0: 一个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权益的自由。知道吧？这个我们谁都不能干扰，知道吧？
1: 您刚才说我在威胁你，您刚才说我在威胁你。
0: 多谈了，好了好了，我现在开着车了，不跟你谈了。
1: 你刚才说停完车了，又说不谈了，您真不礼貌。好了，事情已然清楚了啊！如果是这样的态度，连对媒体都这样沟通，连对我们反映问题时都这样说话，如此不礼貌，还说我在威胁他。那我也当着公众媒体直播的面说一声，如果您感觉到啊，所谓的焦总，您感觉到我在威胁您，我所说的话在威胁您的话，请您留下相关的证据，我也保留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录音和录像，您可以随时来调取，向相关部门来投诉我。但如果您刚才我们所有的对话只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客观事实的评价啊，没有涉嫌到威胁，您刚才的话涉嫌也在污蔑我，我也有权利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直播的内容，我们来听听，再来听听吧，再来听听刚才那位听众还在不在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彭老师。
1: 嗯，他这位焦总说的哈，这位焦总说的情况有两个疑点。第一是他说给你更换了那个支架，是您同支架和球头是您同意的是吗？
2: 我就是把所有方向配件给我换了，他说换了，我没看到，我去拿配件的时候他只给我一个旧的皮球头，那个下支臂我没看到，也许他换了也许没换。车也我没开，车一直放他4S店，我一动没动。从5月15号之后，我这个车一拖到他们4S店，我一次也没动过。
1: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说厂家给的鉴定报告，所谓的这个鉴定报告，您见到了吗？
2: 厂家给的鉴定报告，只是他们发了一个邮件，我说我拍照不让拍，看，只能看。我要求是蓝图公章的，没有，只是一个邮件。
1: 嗯，对，
2: 拍照也不让拍。
1: 嗯，也不是所谓的第三方机构发的。
2: 不是第三方机构。
1: 嗯，好，那个厂家的意见就是，是不是质量问题？
2: 不是质量问题，他说问他那个当时那个焦总跟念的，他念的就是报告上内容，从外力原因造成的。我当时在现场，我跟那个售后沟通的时候，我说什么外力造成的？
1: 嗯，
2: 我车一没碰，二没撞，没任何交通事故。我这个外力在哪？他说那我也不知道，厂家给的报告就是外力造成。我说是外力是外星人造成的。
1: 嗯，
2: 他这个报告感觉就比较可笑，外力原因造成的。
1: 嗯，
2: 车也没事故，正常开正常行驶，这外力是什么原因外力造成的？球头螺丝啊，又不是别的外边的部件啊，它是在车底下车轮底内部的东西啊。
1: 嗯嗯，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位朋友，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在跟4S店所谓的负责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咱不说他具体是站在谁的角度，或者是说他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和情绪在给我们沟通，他应该首先觉得包括你，他自己也说了，消费者为什么抓着这个事情不放啊，为什么还要找到媒体抓着这个事情不放，他是很不开心了啊，甚至您刚才也听到了，说我上升到威胁他的程度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这样啊，您需要两方面做，第一，继续向相关的厂家反映，第二，向消费者协会也去反映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会上消费者协会12345继续反映这个问题，然后由消费者协会出面再次协调进行解决，包括我们的媒体也会跟进这件事情，这是第二点。第三，您也要抓紧时间找律师来咨询律师，到底您的三包维权哪样是合规的，哪样是不合规的。如果我们的诉求实在是不合理的，那这个属于是无理诉求，那也得不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证据，又有相关的这个事实，那能够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我们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还是三包法也好，那么支持我们的维权的合理诉求，那我希望咱两边走。第一，是由我们媒体跟进消费者协会；第二呢，是由我们这个 您再去找相关的专业律师来进行相应的咨询。

0: 两路维权，好吧？
1: 哦，好的，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提换车，也没有提退车，
0: 嗯，
1: 我就说你给我个检测报告，证明这个配件没问题，
0: 嗯，
1: 我说这款车不光是我在开，
0: 嗯，
1: 你每个月6000多的销量，全国6000个人在开，他有安全隐患的话，这个全国梦想家的车主他都有安全隐患，
0: 嗯，
1: 如果设备有问题，这个配件有问题，属于该召回召回，
0: 嗯，
1: 能替别人把这个危安全隐患排除了，我开始初心就是这种，但是他们得到的他们答复就是没问题，我们这块没问题，外力原因什么外力原因，我外星人把车弄坏了，
0: 嗯，
1: 我感觉是比较可笑他说的问题。
0: 您刚才一句话我要给您点赞，您说这个问题如果能替所有的消费者排除了，那就是排除了一个安全隐患。我的诉求包括刚才我跟这位焦总沟通到最后，甚至我都很不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他老是说消费者追着这个问题不放，我们追着问题不放的原因是因为安全的问题无小事，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消费者的安全诉求或者是说他的担忧得到了解决，那还会找到我们吗？也还会再给他通话吗？
1: 是，
0: 啊，嗯，好，我们保持沟通，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稍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跟相应的消费者协会打打电话，来继续沟通。您也去打打电话，找找律师，我们两方走啊，持续关注这件事，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陈总老师。
0: 嗯，好，啊，安全无小事啊，啊，这个，无论怎么样。啊，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希望的啊是这辆车能够带我们出发，带我们上路，也能够平平安安的带我们回家。出现了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态度，而不是一味的在推卸或解释或说别人追着问题不放。那这个问题，我们啊，特别是我作为接收到这个问题的栏目主持人，那就要追着不放了。如果说您觉得是威胁，哈，请您用法律的武器也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然，我们也建议消费者也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04交通大家吧，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见。
2: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3: 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

0: 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3: 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戏精男十多年之间是碰瓷儿80多次，构成敲诈勒索罪获刑。他呢不是在监狱里服刑，就是在去碰瓷儿的路上，用这句话形容李某是完全不为过。那么有多次前科的李某呢，十多年间是碰瓷�儿80多次，敲诈财物达到了30多万元。他的碰瓷儿的手段是怎样的？公众应该如何来识别碰瓷儿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请到检察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谭珍珠检察官。哎，谭检察官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4: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碰瓷儿的案件，而且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这名被告人呢，其实他呢，前科累累哈、啊，碰了不仅是一起，虽然说我们这起案件当中只有这一起，但是他之前碰了很多很多起哈、啊，好几十起。那您先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碰的这一起案件的这个前后的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咱们这个案子的被害人呀、是一名退休的老中医。我们就叫他赵大爷。这个赵大爷呢，在去年7月份的一天骑着自行车骑行。
4: 他是正常行驶、是吧？
5: 对，正常行驶、没有逆行啊这些情况。就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从一名黑衣男子身边路过。这名黑衣男子呢，当时他是手推着一个共享单车。就在路过这名男子身边的时候，这个男子啊突然这个向外伸出了一只手，他手里当时还拿了一个手机，所以就跟这个赵大爷之间就发生了一个碰撞。手机呢就应声落地了。当时呢，赵大爷呢就是停下车还问了他一句，说你有没有事儿啊，你这要是转弯什么你看着点儿。当时这个赵大爷呢，他是隐约觉得自己的手把呢是不是就是碰着对方了。所以呢看见这个男子呢当时拾起来手机呢也没有什么大碍。所以呢也就简单的交涉了几句就离开了。
4: 那当这个赵大爷和这个男的交流的时候，这个男的有没有说自己有没有碰伤啊，手机有没有摔坏，他说了些什么吗？
5: 没有，在当时的过程当中呢这名男子呢并没有说任何关于有矛盾或者纠纷的这些话语。
4: 那他们俩是同向一个方向走吗？赵大爷骑那个男的在推着车，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吗？还是对向而来呢？
5: 是同一个方向。当时该男子呢是推着自行车在路上呢，就是走路的这个速度呢非常的缓慢。不时呢还回头看一下。我们当时看，通过看监控录像呢也看到，在这个大爷经过他之前，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骑车从他身边路过。但是当时呢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赵大爷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突然这个把自己的左手伸出去了，手机就掉在地上。有那么一个过程。
4: 那后来呢，赵大爷走了之后，赵大爷不是说刚开始没什么事儿吗？是吧？
5: 赵大爷当时呢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事儿，然后就骑车呢就离开了。但是这名男子呢并没有，他是骑车尾随在赵大爷的身后，一直跟随到了胡同里面的时候，他就骑车反超了赵大爷，然后停车把赵大爷给拦住了。拦住赵大爷之后呢，他就对赵大爷说，他说你看你刚才撞了我一下啊，我这会儿呢脑子发木，我这胳膊呢也疼，我得去医院看病，这看病呢我就得花钱，你看我这个被撞的也挺严重的，我这也不是说一点钱就能解决的。当时赵大爷其实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就带了200块钱零钱。这男子就说是

0: 你这点钱呢，肯定我这治病是不用花的，
1: 嗯、
0: 这点钱肯定不够。
1: 嗯，
0: 啊，当时赵大爷呢，就是那会儿他在那种状态下，其实也是有点懵。
1: 嗯，
0: 这个男子呢，就是语言呢就变得比较激动，啊，就是对他有一些言语上的威胁，
1: 哦、
0: 并且也轻微的啊，就是有一些暴力对
1: 推搡
0: 赵大爷，
1: 嗯、
0: 对一些推搡啊、
1: 哦嗯、
0: 啊，并且还有伸手去摸赵大爷的脑袋呀、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威胁性的肢体威胁性的动作在里面。
1: 嗯
0: 嗯。
1: 当时赵大爷多大年纪了？
0: 这个赵大爷他已经60多岁了。
1: 60多岁、
0: 啊、
1: 退休了是吧？你刚才也提到了
0: 是吧？是的。
1: 那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0: 当时这个赵大爷内心啊，其实还是挺恐惧的。
1: 嗯、
0: 他也是就是为了尽快脱身呢，所以就按照这个男子的要求，就来附近的 ATM 机呢就进行取款。
1: 嗯。
0: 当时呢，赵大爷是先取了5000块钱，啊、他还特别好心的去问这个男的说：“你看这5000块钱够不够你看病？”然后该男子说：“5000块钱肯定不够。”
1: 嗯。
0: 然后当时这银行卡还没取出来呢，该男子呢就到了这个 ATM 机上，直接又取了5000块钱。
1: 他自己用赵大爷的卡又取了5000。
0: 是的，相当于一共取了10000块钱。啊，取了10000块钱之后呢，这个赵大爷就把这个钱呢拿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又后来就是相当于就是步行到了一个小区的门口，
1: 嗯，
0: 在这个小区的门口这名男子把这个10000块钱拿走的，并且在拿走的时候呢，还把这个老大爷身上多余的之前剩的200块钱
1: 也拿走了。哦，那赵大爷又是什么时候觉得这事儿不太对，然后选择了报警的呢？
0: 赵大爷是回到家中以后才慢慢反应过来这事儿他不对劲儿。
1: 嗯
0: 啊，而且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左胳膊呀、啊，这个上臂上呀、啊，发现了一些淤青，就是当时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给他造成了一些这个轻微的一些伤痕。回想到之前自己的这个遭遇啊，他也是慢慢才反应过来，就他可能被碰瓷儿了。之后就去这个警方报警了。
1: 哦，哎，那这个嫌疑人哈、啊，后来这个就是赵大爷报警了之后，那么警方找这个嫌疑人的过程是不是很顺利呢？有没有经过一些波折？
0: 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
1: 嗯，
0: 因为这名男子啊，他的反侦查能力还是挺强的。因为刚才也说了，他之前有过一些前科哈、啊，
1: 嗯、
0: 也是类似的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所以在这次作案的时候呢，他戴了假发。还戴了口罩，
1: 哦、
0: 啊，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光头嘛，然后没有头发，这特征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那您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啊，那么10多年间是碰瓷儿碰了好几十起啊，80多起。
0: 对，
1: 他之前这个碰瓷儿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针对什么样的目标？他又是如何去管别人要钱的？这个情况，您简单介绍一下。
0: 嗯
1: 嗯，
0: 这个李某到案以后啊，我们是对他前几次入狱的这个行为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分析。
1: 嗯，
0: 他曾经在2009年、2014年以及2019年多次被就是都被判处过刑罚。他其实所采用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以这种制造轻微剐蹭的这种方式来对别人进行敲诈勒索。他也不会采用过多的这种暴力的这种方式。如果说是你当场采用一种暴力性极强的一种方式去威胁别人的人身安全啊，
1: 嗯、
0: 啊，像这种就要定抢劫罪了
1: 啊，对，
0: 这样的罪名会更重一些。
1: 嗯嗯、
0: 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是每次的标的金额不是很大、
1: 嗯、
0: 啊，这个犯罪的这个目标金额不是很大，我可能给你要个几千块钱啊，10000块钱不是很多，
1: 嗯、
0: 对方呢也容易去接受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事故本身呢也不会特别的明显。你像他之前的这些轻微的这些剐蹭行为，其实他身上也没有什么伤，
1: 嗯、
0: 啊，就是。靠自己就是去哎说我受伤了、
1: 嗯、
0: 然后我怎么怎么样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向你要一些钱财、
1: 哦、
0: 钱财数额又不大，这样的话他就容易得手。
1: 嗯，那之前那么多起哈，他针对的也是像赵大爷这样的非机动车的行人吗？还是说也针对过机动车实施这种碰瓷儿的行为？
0: 我们目前看他之前的案卷材料的话，是以针对行人啊、自行车啊之类的，还有走路的行人比较多，机动车比较少。
1: 那走路走着走着路，怎么可能还能碰得了瓷儿呢？
0: 因为这个嫌疑人啊，他是自己本身啊，身体也有一些疾病，所以呢，他呢就是会利用自己就是本身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碰瓷儿的过程当中去要挟他人。所以就是对别人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胁迫。
1: 刚才呢，请到您呢跟大家把这起这个碰瓷儿的案件

0: 的前后经过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里面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哈。那么我们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李某碰瓷儿我们这位老大爷的这起案件里面，这个李某这行为算是什么行为？它构成了咱们国家刑法当中所确定的什么罪名呢？
1: 碰瓷儿的常见情形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诈骗类，就是制造假象，采用欺骗、蒙蔽的这种手段啊，诱使被害人上当，从而获取财物的这么一种行为。这个突出特点呢是在于骗，可能主要涉及到是一些诈骗罪啊，保险诈骗、虚假诉讼等等的这些问题。另一类呢就是敲诈勒索类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仅有制造假象，而且要对被害人或者是这个就是近亲属吧，实施了以轻微暴力、软暴力啊，或者是揭露其他违法行为、隐私啊、扬言要挟啊等等吧，这些犯罪行为啊，从而呢获取财物。它这个突出的特点呢，其实是在于敲诈，主要涉及到的是敲诈勒索的罪名。咱们这个案子啊，主要就是涉及到的罪名呢，就是敲诈勒索罪。通过这个视频的监控呢，我们就是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嫌疑人当时对被害人就是首先故意制造了一个轻微的剐蹭，之后呢尾随被害人之后来进行一个威胁的过程当中，使用了撕扯呀、推搡啊。还有这些言语威胁的这些轻微暴力的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一种软暴力的这种行为，对于这个被害人呢进行敲诈勒索之后取得财物，所以他总体上是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这个罪名。
0: 那咱们国家刑法当中对于敲诈勒索这么一个罪名，它的这个量刑的规定，量刑的幅度又是怎样的？我们这起案件最终啊这个结果又是怎样？
1: 碰瓷案呢，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考虑到整个案件的一个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一个大小，他的行为手段、方式和危害结果啊等等综合因素去考虑这个案子的这个最终的一个量刑。尤其是对于碰瓷儿这种还有这种是犯罪集团呢，就是咱们这案子还是一个单个犯罪，如果要升到犯罪集团呢，还要区分一些首要分子啊、积极参加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员啊来分类进行处理。那涉及到本案当中呢，这个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咱们这个嫌疑人呢，他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认罪认罚了，然后呢这个家属呢也积极的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获得了咱们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谅解，这些其实是属于一些从轻处罚的一些理由
0: 啊。他签了个认罪认罚拒绝书了是吧？
1: 对，在做这个认罪认罚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这个就是不仅要对他进行释法说理，要向他宣讲这个认罪认罚的这个相关的制度，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跟他的家属多次进行了联系啊，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年龄很大了，这个出面去解决这些事情呢，也是对他的这个孩子也是痛心疾首的。我们就把他们家庭的这个情况啊，详细的对这个李某呢进行了一个说服教育。最后李某呢，他是愿意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但是在量刑上呢，我们并没有对他因为这个家属进行了赔偿啊，还有他认罪认罚做一个过于从宽的一个处理因为他毕竟之前呢，因为同样的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在这个案子呢，他是属于累犯的，有累犯的情节，说明他的这个社会危害性还是比较大。这个在量刑的方面，我们不能说是太过分的再给他从轻了。这是这个我们在给他做认罪认罚教育的时候，也向他进行了说明。
0: 最后他也明白，
1: 对，他也明白，他也接受最后我们签的认罪认罚拒绝书的量刑建议呢是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0: 那后来法院怎么判呢？
1: 这个法院对于我们指控的这个罪名、事实以及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的这个建议呢，完全进行了采纳。然后最后判处这个李某呢是这个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2000元罚金他也交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起案件是涉及到这样一个碰瓷儿的事儿哈。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讲的是仅仅是这个一起，但是呢因为这个被告人李某之前有那么多起的碰瓷儿，那么您觉得哈，针对这样的多的碰瓷儿，他碰了80多起在10多年的时间里面，那为什么有些人甚至说是很多人他没有选择报警呢？您觉得主要原因是在于哪里呢？
1: 其实关于碰瓷儿这个问题吧，我们通过就是对案子的分析来看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 可能事主大多是自己会存在一点的过失，比如说我在这个道路上逆行了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行为是一些轻微违法的行为，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啊，我们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占理儿，
0: 嗯，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又被对方所利用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就是
1: 祸财免灾。
0: 对，如果说我是花点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宁可就是，哎，我就不报案啊，我就花点钱就完事儿了啊。所以才会让这些碰瓷的人能够得手。
1: 对对，包括在那种机动车碰瓷案件里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这个嫌疑人啊，就是抓住一些机动车违法并线呀，啊，不按规定行驶啊，有这种违章的行为，然后他去碰瓷儿。那机动车车主发现，哎呀，的确是我违章了，的确是我不对，是吧？那他有时候就会选择算了，给你点钱就得了，是吧？
0: 是的。
1: 哎，那么通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么多事儿，那么您觉得以后咱们老百姓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碰瓷儿的嫌疑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更好呢？
0: 我觉得啊，是遇到这种情况呀，我们首先第一就是不能着急和慌乱啊，因为这个任何事情的处理呢啊，它都是有一定的过程的。我们在发生事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从事故的本身来进行去分析啊，分析自己是否存在一定的这个过错啊。如果说真的咱们存在一定的过错之后呢啊，就是看看能不能跟对方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啊去解决，去沟通。
1: 嗯，
0: 那如果对方出现了这种漫天要价呀，或者是言语威胁啊，或者是暴力展示啊这些方面的行为，如果已经出现的话，那就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比如说道路纠纷的一个矛盾解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了。
1: 没错
0: 啊。那么看一下自己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啊，是就是还要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当时身处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公共场所呢，还是一个幽闭的一个环境哈，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要看一下这种情况，去采用不同的策略去进行化解。你要这个道路纠纷呢，就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这个拨打报警电话，然后呢让这个交警来过来进行处理。那么遇到了就像李大就赵大爷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首先不能就想着我就花钱息事宁人了啊，我首先要分析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被碰瓷的可能性。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非常感谢谭真朱检察官，谢谢谭检察官。谭检察官，再会。
0: 好的，再见。

0: 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不怀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城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三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 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话说萧亚轩的《108》其实巅峰之作，那三面夏娃那就是妥协之作，后来的《酸食堂》《潇洒小姐》《我爱我》这三张电音专辑留给歌迷耳朵的就是电流的声音了。萧亚轩磁性有力的声音完全被电音所覆盖修饰，不得不说有一点可惜。

你喜欢旅行吗？在熟悉的小城，赶不拥不挤的城市公交，看绚烂的日出日落，去吵闹的夜市体验人间烟火，在探寻深巷里的美味小吃，去古旧的小酒馆坐一坐，喝得微醺的时候，可以在昏黄的街灯下散步，欣赏温柔的夜色，感受平凡又动人的小城烟火。

曹格的高音技术是非常的高超的，这毋庸置疑。不管是他本人的代表作品，或者是现场啊，常常有原 key 去翻唱女生的歌曲，难点都在于高音区的爆发和连续咬字，真是无人能敌。

0: 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手

0: 药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0: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0: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5: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美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什么有的人会那么喜欢落日呢？因为这就像极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就算会一点点沉下去，明天照样会升起来。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1996年，任贤齐发行了属于滚石的首张专辑《依靠》，当中的《心太软》，我想你一定听过。98年呢，任贤齐再次大爆，这一年他的歌曲曝光数量相比前两年有大幅度提升，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都是诞生在1998年。

情感当中最好的幸福，我想应该是有人愿意为你让步认输，主动的跟你说对不起，未必是真的对不起，而是更舍不得你。先联系你未必没有生气，而是更在乎你。因为深爱，所以甘愿宽容，因为不想失去，所以宁愿受委屈。你要知道，一个愿意为你放下骄傲的人，才是最疼你的人。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急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了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点02分。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 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同时呢，在今天呢是6月2号哈，临近我们的高考呢已经是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整体呢都会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年枣庄交通广播的爱心助考车队呢也在紧急的招募当中，如果呢在高考期间你也想奉献一份爱心助力今年的高考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的个人姓名、车牌号、您的联系方式、您的驾龄啊，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还有您具体的一个车型，把这些基本的信息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期呢就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也非常感谢您为今年的高考奉献一份爱心。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中老年人呢可能会出现肢体沉重、起身费力、行走迈步都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多数人呢可能会将这样的一个原因呀归为衰老的一个正常表现。有些朋友呢也可能会选择去休息一下，或者是自行锻炼缓解一下，忽视了一些潜在的疾病的风险。那医学专家提醒，这类手脚不听使唤的异常的症状呀，大概率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麻痹大意，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神经内科来排查诊治一下。那么在各类医学会健康科普公益活动当中呢，一道健康自测题确实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发现手脚沉重不灵、起身困难、跑步迈不开腿等一些症状，正确的应对方式呢，就是及时的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去检查一下，而非单纯的休息放任不管，或者是盲目的锻炼。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邵明教授就解释说，原发性的帕金森病呀是典型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由大脑局部区域病变引发的，肢体活动障碍呢是最典型的一个早期的临床表现。那很多人呢对于帕金森病的认知呀仅仅停留在手抖实际上呀这个病症呀早期的症状呢是十分隐秘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特别容易被混淆忽略。除了这个手脚僵硬、活动不灵、行动缓慢之外呢，典型早期的症状呀还包括安静状态下拇指、食指、中指出现规律的搓碗样的震颤，这个呢是帕金森病特征性的一个静止性震颤的表现。同时呢，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药物难以缓解的肌肉酸痛、肢体无法伸直、写字笔记颤抖，而且字体呢是越写越小、走路拖沓缓慢、频繁的摔跤等一些问题。这些细微异常呀都是疾病发出的一些就诊信号。那认知模糊、延误就诊是目前帕金森病诊疗的普遍的痛点。这个病症呀早期的症状是温和而且不典型，与人体自然衰老的一些状态呀也是高度相似的，所以绝大多数的患者呢可能就自行的判定为年老了衰老的一个常态，拒绝去就医干预。那相关的研究数据就显示，以北京市城郊地区为例，那目前临床确诊的帕金森患者呀仅占实际患病的30%，超过70%的患者呢因为认知的误区错失了早期诊疗的一个时机，任由病情持续的进展发展。说到这个帕金森病的防治核心呀，其实关键就在于一个早字。那邵明教授就强调说，帕金森病呀虽然无法彻底的根治，但是越早干预、规范治疗，病情控制呢就效果就会越好，能最大程度的保护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降低致残的一个风险。多项的临床数据也佐证，未经规范治疗的帕金森病患者生存期呢普遍不超过10年，而即使采用左旋多胺等一些规范药物治疗的一些患者呢，寿命呢可能与正常人基本上是持平的。那治疗的时机的细微差距呢，也会带来预后的一个巨大差异。临床对比研究就发现，发病1到3年内及时的启动规范化治疗的患者，在生活自理、肢体活动、日常行动等一些方面的能力，远优于发病4到6年才就医的一些患者。而且肢体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概率啊大幅降低。反之呢，拖延至病情晚期再干预的一些患者呀，不仅治疗难度是倍增的， 症状难以控制，还容易出现肢体僵硬、卧床不起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大幅加重家庭照护的一个负担。那专家呢也特别提醒，帕金森病呀并非是老年人专属的疾病，近年来呢也呈现出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呢需要摒弃啊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帕金森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那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中青年，只要是长期的出现肢体活动异常、不明原因的震颤、行动迟缓等一些症状，都要摒弃侥幸的心理，及时的去前往正规的医院神经内科去检查一下。帕金森病呀是全球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的疾病，严重的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普及帕金森病早识别这样的一些知识，破除大家的认知误区，坚持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呢也确实是延缓病情发展守护患者健康、减轻社会医疗负担的一个关键的方式方法。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16，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了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之外，朝阳呢还想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哈。那高考呢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只比闯天涯。那我们今年枣庄交通广播2026年的高考爱心直通车呢也是正式的发车了，现在呢正在紧急的召集车主当中。那如果哈您也想为今年的爱心高考奉献一份爱心的话，如果哈您的驾照是有效的，手续是齐全的，车况良好，咱们送考呢对不对，车况一定要要求大家车况是良好的，还有就是您是文明行车，考点周边能够做到不鸣笛不喧哗，同时呢你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真诚友善愿意无偿护航的一些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高考车队当中，为今年的高考奉献一份爱心，去助力我们今年的爱心高考直通车。那如果想要加入到这个爱心高考的车队当中哈，大家在发来信息的时候记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以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驾龄车型车牌这几个基本的信息，把这些

考场。如果您都符合这些要求的话，并且您也是一位爱心人士，热爱公益活动，希望大家把您的这个基本信息哈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助力今年的高考。

在刚才播放歌曲的间隙哈，已经看到有一些朋友发过来这个个人的基本信息了哈，也有一些朋友他是直接发了一个高考志愿车，可能会想是不是有什么链接哈。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您不知道发哪些信息的话，您发送一个高考志愿车，我们就知道您是想要加入这个爱心助考车队，我们会把需要发送的一些内容发给您，您再及时的补充信息也是可以的。好的，看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11:20了。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90.45爱我家，我是主持人朝阳。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么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久坐办公、长期伏案、缺乏运动、不良姿势等一些问题呢，确实是越来越普遍了。那腰椎间盘突出症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专属的一个疾病。逐渐就成为困扰青壮年群体的一些常见的脊柱的疾病。这个病症呀，高发于20到40岁的人群，长期久坐的上班族、驾驶员、体力劳动者都是高危的群体，严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那做好日常的保健，掌握科学的治疗方法呢，也成为守护腰椎健康的一个关键。根据临床科普的资料介绍，腰椎间盘突出呀是连接相邻椎骨的重要的结构，承担着缓冲压力、保护脊柱的一个作用。那人体20岁之后呢，椎间盘呢就会逐步的发生退行性的老化，纤维环弹性下降，韧性减弱，日常反复的弯腰、久坐不动、姿势不当等一些行为都会持续的给腰椎呢带来累积性的损伤，导致椎间盘纤维环破裂，还有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进而引发腰痛、下肢放射性的疼痛、肢体麻木等一些典型的症状。那病情严重的时候，可能还出现压迫马尾神经，造成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等一些严重的后果，给患者呢确实带来不可逆的身体的损伤。那相较于发病之后的治疗，常态化的预防保健呢，是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病复发风险的核心手段。在日常当中呢，养护的核心呀，就在于规避腰椎累积损伤，养成良好的用腰的习惯。在体态管理上，需要杜绝长期久坐、久站和连续驾驶办公。那驾车每40到60分钟呢，就需要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腰部肌肉。弯腰搬物的时候呢，一定要摒弃啊直腰弯腰的错误姿势，采用屈髋、屈膝、下蹲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力，减少腰椎的承压。同时呢，强化腰背肌的锻炼呢，也是护腰的根本举措。腰背肌群呢是腰椎的天然保护伞。那日常呢，可以通过小燕飞、臀桥、平板支撑等一些温和的运动，增强肌肉的力量，稳定腰椎的结构。那腰部不适的一些人群呀，可以短期的佩戴腰围，提升腰椎内在稳定性。但是呢，需要避免长期的依赖，防止肌肉费用性的萎缩。此外，就是在日常的时候，应该选择软硬适中的一些床垫，保持腰椎呀自然生理弯曲度，从细节处呢减少腰椎的损伤。那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治疗呀，临床遵循阶梯化的诊疗原则，以保守治疗为基础，手术治疗为补充，适配不同病情患者的一些康复需求。临床的数据就显示，80%到90%的初发轻症患者，通过规范的保守的治疗，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实现康复。那保守治疗呢，可能也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这个保守治疗呀，它就比较适合于初次发作、病程呢比较短、症状呢比较轻微的一些患者。急性期可以短期的卧床休息，减少椎间盘的压力，缓解

眼睛水肿。卧床的时候呢，时长呀就建议控制在1到2周，避免长期的卧床引发一些肌肉萎缩。同时呢，可以配合持续性的腰椎的牵引啊、专业的治疗啊、还有一些推拿按摩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治疗一下，放松痉挛的肌肉，减轻髓核的压迫。那针对炎症水肿的一些问题呀、硬膜外封闭髓核化学溶解法等一些专科治疗手段这个治疗手段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其实也能够有效的改善不适的症状，助力病情的恢复。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暖季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1:33，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今天呢是6月2号，在本月的7、8、9、10这四天的时间呢，是高考啊，2026年夏季高考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所有出门在外的朋友哈，在7、8、9、10这几天哈，为了保障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为咱们考生呢营造一个安全的、静谧的、畅通有序的一个交通环境，会进行一些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您出行的路段呀，可能路过一些考点周围，那您就要及时的提前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哈，避免走到这一块的时候无法通过，影响您的出行。同时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枣庄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爱心直通车呢，也是正式启航了。目前呢，爱心车队、爱心的助考车队呢，正在紧急的召集当中。如果你也想为今年的高考呢奉献一份爱心，想为考生呢互利助航，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基本信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选择发送您的姓名、联系方式、驾龄、车型，还有车牌。排号这5样基本信息，稍后呢也会有工作人员为大家取得联系，会告知您接下来的一些流程或者是领取的一些物料。我看到有朋友说啊，陈逸飞说了，我在滕州，滕州也是可以的。目前呢，咱们枣庄的5区一市各个区市呢都是有考点的设置，在滕州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那滕州的一个考点，像1中、2中都是有考点的设置，所以呢，如果您也想为今年的高考，无论您是在滕州还是市中区还是山亭区，只要您想为今年的高考的考生们，今年的高考助力护航。都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年的爱心助考车队当中，发过来您的基本信息。行车在路上，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到我爱我家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里的事儿哈。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事儿。刚才呢说到腰椎间盘突出，也确实哈，好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呀，这几年也是呈现了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很多20来岁的一些年轻人，感觉应该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好像这个腰部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也会出现腰椎间盘突出，那和我们的生活呀、工作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像现在很多朋友呀，可能是长期的办公、久坐不动，那对腰的损伤呢，都是不可逆的。那如果您的初次发作这个病情呀比较轻微的话，其实在前期可以采用保守的一个治疗。你像现在很多人的保守治疗方法呀，可能就是按摩、推拿或者是一些中频治疗，这些都是可以缓轻我们的不适的一些症状的。那对于病情比较顽固、症状又很严重的一些人呀，就需要及时的介入手术的治疗了。如果经过严格规范的非手术治疗之后，症状呢仍然没有改善，反复的发作，或者是出现马尾神经受压、下肢无力、麻木加重等一些情况，就需要根据病情的选择来适配手术方案了。这个说到这个腰痛哈，我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实在，说这个腰呀，如果一旦受伤的话，以后就不单登事儿了啊。这个单登事儿呀，是咱们枣庄话，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实在。
就是如果哈您是出现了腰痛的一个情况，是初次发作的话，希望大家尽快的去治疗，无论是按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简单的啊牵引这样的一些治疗方式，赶紧的把它给这个治疗好，恢复好，比较加好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哈出现了病情比较顽固的话，可能后期受罪呀、会比较多一点。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手术的方案啊，现在也有一些微创手术，这些微创手术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愈后良好的一个优势，确实呢已经应用到现在的一些临床当中了，可以有效的缓解神经压迫，帮助患者呢恢复腰椎的一个功能。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腰椎间盘突出症呀重在预防，贵在规范的治疗。大家呢需要摒弃腰痛忍一忍就好这样的误区。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腰痛呀一旦出现了，或者是这个磨腰了啊，可能有些朋友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如果这个腰一旦受伤了，真的是不单单事儿了呀。在日常的时候呀，一定要坚持科学的护腰，适度的锻炼，养成健康的作息和体态的习惯。那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腰腿痛、下肢麻木等一些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那根据医嘱来选择比较保守的或者是手术治疗的一些方案，避免拖延病情，一定要去通过科学的健康有效的方式去防治，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的脊柱的健康。

0: 卧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是酣畅淋漓，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依然是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呀，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那现如今呢，摆放室内绿植花卉呢已经成为很多家庭装点家居陶冶身心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不少人呀并不知晓，并非所有的花花草草都适合室内养护。部分常见的一些观赏花卉呀，不仅会引发头晕、失眠、过敏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部分品种呢还含有特殊的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可能会存在诱发癌变的潜在的风险。居家养花呀其实暗藏着健康隐患。说到这些花花草草的话，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哎，这些花花草草天然无害，香气宜人。实际上呀，所有的花卉散发的气味本质都是各类化学分子构成的化学物质。业内专家就解读说，多数的花卉香气温和无害，但是部分特殊的花卉释放的化学物质具备促癌的作用，长期居家接触的话可能会大幅增加癌变的风险。那目前呢，促癌的植物又发鼻咽癌、食管癌的相关实验呢，已经是得到科学的证实了。当然了，专家也解释了，说这个癌症的发生呀，是多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接触有害花卉之后的一个发病时间没有固定的标准，主要呢是取决于三大因素：花卉有害物质的毒性强弱、人体接触的时长以及个人体质的敏感程度。并非所有的接触人群呢都会患上肿瘤，但是体质敏感的人群、长期密闭环境养护的人群，患病的概率啊就会显著的提升。日常居家吸入有害花卉的花粉、植株尘埃颗粒是诱发健康病变的主要的途径。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哪些花卉存在致癌的风险，那专家呢也明确的列出了很多种比较常见的一些高危的花卉品种，包括变叶木、秋海棠、凤仙花、郁金香、五色梅、虎刺、霸王鞭、滇茄花、高山鸡血、麻羊草、石钻、风信子等等。这些植株呀会持续的分泌不同浓度的促癌的物质，长期置于通风比较差的室内的话，有害物质呀是会不断的累积的，持续侵害着咱们的身体健康。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花卉植物呀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如果您把它放在通风比较差的一些室内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的健康。当然还有一些花卉呀是不适合室内长期的摆放的，除了这个促癌的风险之外，还有一些网红的一些花卉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哪些花花草草不适合在室内长期的摆放。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六月逐梦，青春登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城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
3: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9: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

0: 原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

0: 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三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文化东路从东外环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在病毒式的各种语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有一家唱片公司曾经用一句宣言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现在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去搜寻那个黄色剑标的唱片 logo， 曾经代表了最通俗的我们对音乐好坏的认可。于是60后邂逅了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70后则邂逅了周华健、张国荣、魔岩三杰，80后则是任贤齐、莫文蔚，乃至是张震岳和五月天。当然，这样对于偶像时代的划分还可以随意的被打乱。你会发现，没有哪家唱片公司可以做到这个份上。在他生命最繁华鼎盛的阶段，他就像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今天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回忆来自于滚石的

首《冷风吹》。1986年出道的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之前，其实已经在香港缔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再金戈热舞，滚石时期的林忆莲有着女人特有的感性和理智。林忆莲还有李宗盛，他们是在最正确的时间、最完美的地点遇见，创造出了《当爱已成往事》，还有刚刚为你吻上《冷风吹》这些严丝合缝的情歌。从他们相遇那刻开始，便注定他们就是一对最完美的音乐情侣。台湾有一个文化人叫做张伟雄，他曾经这样评价李宗盛，他说李宗盛是可以把个人的迷惘、失落还有爱情都看成是天大的事情，罗大佑是那个时刻要把时代扛在肩上的知识分子，而李宗盛呢，就是那个陪你去买柴米油盐，顺便让你认清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懂得寂寞的人。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滚石有关的记忆。滚石来说，周华健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周华健外在的形象是非常的西洋化的，可是他写的旋律呢，却有广东小调的味道。周华健说，他出道那个年代，总觉得这个乐坛已经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人，很多东西都被人写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最后，他选择了做自己。比如说，他写《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是一个男人去当花旦前所未有的写法。他写《刀剑如梦》，有故事词的底蕴，有一些新潮音乐的味道，就是很周华健。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创作，叫做《有故事的人》。他不像罗大佑那样的沉重，也不像李宗盛那样的世故，留给我们的仅有内心的那一些些的美好。

他一段时间冷静地思考一下的时候，琪琪默默地接受，然后连续发行了两张专辑《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这句歌词是不是别过头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所以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不坏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7: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钟情，从年少到工作，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四分之三都是来自于滚石，齐豫、林忆莲、品冠、周华健、黄韵玲、晚芳，还有顺子等等等等。在那些和音乐相伴的日子里，我们都可以是有故事的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和滚石有关的记忆。这首歌，这个歌者又是一位暴露年纪的出现，黄品源，这是他当年的代表作，来自于90年的作品，你怎么舍得？

曾经滚石就是华语乐坛的缩影和绝对的主力，在滚石，大牌明星就像是白米饭一样的普通，小众就像是陈露一样到处都是。滚石可以说是最大的独立厂牌，从创作人、青春偶像到实力唱将，你能够想象到的他统统都有。在1999年的滚石唱片当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一首歌应该是属于伍佰的

0: 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滚石的脉络去回忆他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的青春岁月。对于滚石唱片的怀念，其实就像是一群人在怀念 Beatles 一样，不仅仅是在怀念一个人或者是一支乐队，还有那些没有办法复制和重来的岁月。这是一位已经不再发行新专辑的歌者赵永华，从89年他的越飞越高开始，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被人们记住，他大方地告诉所有

班上最浪漫的事的时候，正在跟李正帆谈恋爱。他可以说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因为他当时真的很幸福。而在滚石30年的纪念演唱会的时候，赵咏华唱的却不是那一首最浪漫的事，而是这一首相爱太晚。赵咏华说，其实当时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单身家庭，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假想那是一个跟他素未谋面的父亲见面时候的情感。

作为制作人雷正帆，在滚石留下的深刻印记当中，都和两个女歌手有关，一个就是唱歌的这位他曾经的恋人，也曾经憧憬慢慢一起变老的赵咏华，另一个则是他亲手发掘的徐怀钰。徐怀钰是滚石四小花当中最早能够看得见成绩的，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就一炮而红，99年的台湾歌坛已经是张惠妹、李玟对垒的天下，而滚石那个时候唯一敢同期发片的女歌手就只有徐怀钰。

0: 哎呀，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2: 复兴路从府

0: 前路到光明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7: 大家好。
8: Hello 大家好。
6: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半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一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8: 都比金枕贵啊。
6: 对，
8: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6: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7: 而且包五房。
8: 而且是吃、
6: 啊、
8: 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6: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8: 对，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6: 对，
7: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6: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7: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6: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7: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6: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已经是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7: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6: 对，
7: 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8: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房了，
7: 对，
6: 那价格别挑了，
8: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他买了20块钱。
6: 因为他如果5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8: 几房几房？
7: 是
8: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6: 人均，对，
8: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7: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6: 主要是小商品。
7: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
6: D604，
7: 还有
6: 凯文，
7: 对，
6: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7: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8: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6: 啊，
8: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6: 对，
7: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8: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7: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6: 塑料筐子，
7: 大篮子，
8: 一个筐的、那个、
7: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 D604， 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8: 就是凯文吧，
7: 凯文
8: 有一个怡保
6: 特产的，一个凯文，
7: 对，
6: 一个红虾，
8: 叫
6: 是没吃红虾，
8: 吃红虾
6: 是D604，还有
8: D604，
6: 对，
8: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什么？
6: 巨贵，巨贵，
7: 奶油王。
8: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7: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三款不同的榴莲，
6: 嗯，
7: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6: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7: 对，嗯、然后是怡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
6: 嗯，
7: 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6: 不是入口即化的，
7: 嗯，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
6: 嗯，
7: 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6: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心儿似的，对，
7: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6: 是
7: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6: 很
7: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6: 他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8: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么
7: 推
8: 带自己。
6: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7: 是，
6: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8: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40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7: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6: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8: 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6: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8: 上面有小旗子啊，
7: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6: 是，
7: 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儿，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咖啡豆，
6: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
7: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它现在也算是
6: 怡宝的一张名片，
7: 对，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6: 是，
7: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6: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7: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8: 胖豆芽，
6: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7: 对，
6: 也是短短
7: 可
6: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7: 吃起来非常的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芽菜鸡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6: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5: 对，
6: 上头是
5: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6: 我小时候吃过，
5: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6: 很久
5: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
6: 生活习惯。
5: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啊，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6: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5: 好幸福，
6: 回到小时候。
5: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6: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5: 因为它流汗。
6: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5: 消耗的比较
6: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5: 没有，
6: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7: 我这个不算，
6: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7: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6: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5: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7: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5: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6: 的，
5: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它很好买，很好买。
6: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5: 这个不是，我是跟他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
6: 马币。
5: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他那个中央工坊，
6: 对，
5: 那个地方是
6: 有点像大巴扎，
5: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是没有，
6: 它是个眼罩，
5: 对，
6: 有重力的那种，
5: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6: 然后压住你，
5: 是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上去了，然后我
7: 设计
5: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6: 对，
5: 然后呢，
6: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5: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 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6: 这种叶子，
5: 竹编包，
6: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5: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6: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5: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6: 还有唇膏之类的，
5: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6: 滚珠
5: 的，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然后里面
6: 70多块钱，
5: 是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0: 然后它里面
1: 墙上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1: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嗯，所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2: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
2: 嗯，
0: 只是我们初相识，
2: 对，
0: 哦，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2: 你会想要在这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
0: 嗯，
2: 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嗯，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博
2: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
2: 哦，
0: 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2: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2: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2: 草本味儿。
0: 对，
1: 就是
0: 你一喝
1: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2: 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群里，
1: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
1: 哦，
0: 嗯，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1: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2: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2: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2: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1: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结的吗？老板说
2: 我只管这一盘，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2: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1: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
0: 也挺有意思的，
2: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1: 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2: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调料、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厚厚的花生酱，
1: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1: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2: 沙茶，有点沙茶
1: 那种味道。
2: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

0: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当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特别穷，但是经过我十几年的努力和奋斗，我再也不年轻了。大家好，我是年纪上来了但收入还没跟上来的朝天椒秦瑞。
2: 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结婚的时候啊能表演个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这样才艺的朋友
1: 啊。
2: 你说要是我结婚台下一起哄说正好你上去吧表演才艺吧，我估计啊我可能只会来一个快速干饭。大家好，我是靠手撕快递出道的酸辣椒正好。很长时间没有打网约车了，我刚刚上车的时候啊，司机就发出了一声感叹呢，
1: 哇哦，
2: 哎呀，我当时一听这是很标准的美式发音啊，我当时只能配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回应了司机，司机又来了一句
1: 哇哦，
2: 然后司机盯着我，瞬间我就变成了一个黑人问号脸，
1: 是哇哦吗？
2: 啊，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手机号是不是哇哦？
2: 我当时恍然大悟，连忙说啊，是的，是的，我手机号就是5225。
1: 前两天我同事正好走在路上，然后看见美女，她上前就跟人家搭讪呢。
2: 美女啊，嘿，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呢？
1: 好老的套路啊！是不是想用我的手机给自己发短信，然后套出我的手机号码，然后追我？
2: 这个真没有，
1: 没有。那我干嘛要借给你手机啊？有一哥们酒驾，差点伤到了人家一家三口，还好啊有惊无险。当时交警就赶到了现场处理，那喝了酒的哥们一下子给吓醒了。
2: 警察同志，哎呀，我就喝了一瓶酒。真不是我的问题，我就没见过大半夜一家三口在马路中间吃火锅的。
1: 这位同志，你看清楚啊，你的车开到人家家院子里了。辣椒家族温馨提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我刚才呀，好像被女朋友洗了一下脑。大家一块来听一听啊，帮我分析分析。刚才我女朋友是这样说的：
1: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2: 我肯定立马说不是，我爸妈才是。但她非常冷静地跟我说：
1: 什么？你有没有仔细想想，如果你不是你爸妈的孩子，他们还会爱你吗？你的个性、你的思想、你的行事方式，真的是你爸妈所欣赏那类人吗？而我是个和你无亲无故、毫无瓜葛的人，完全是因为你的智慧、你的才华、你本人吸引而来而爱的你啊！你觉得我们谁的目的更纯，谁更爱你？
2: 说的我感动得快哭了。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4: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
2: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运动会呢，要跑800米，脉动喝了，红牛也喝了，耐克穿上了，结果热身的时候我把脚崴了。我是关键时刻总掉链子的小小娇。
2: 有钱人才知道有钱的好，我只知道没钱的不好。哎呀，我是被压榨的小小娇他爸野山娇。
1: 小小娇和萌爸比，
2: 我和我老婆商量呢，生个二胎，还列举了生二胎的各种好处和麻烦，最终决定还是问问小小娇的意见吧。
1: 你们要是问我的意见是吧，我是觉得有个妹妹弟弟还挺好的，但是爷爷奶奶养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再养一个小的，根本负担不起。
2: 小小娇，你看咱们刚买了一张彩票，如果中奖了成了有钱人，你最想干啥？
1: 我想多买几个妈妈。
2: 啥？买那么多妈妈干嘛？
1: 让妈妈好好收拾你，看你还敢不敢只买彩票不给我买雪糕。哼，而且根本中不了奖。

0: 大胖，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1: 哦，我在逗我们家狗狗旺财啊。等着，我发一张我和旺财的合影给你。怎么样，小小小，收到了吗？可爱吗？
0: 大胖，照片里哪个是你啊？
1: 什么？你连我和狗都分不清楚，绝交！小小小，你说奇怪吧？教我们的老师怎么都是女老师啊？
0: 哎呀，大胖，原来我也对这个问题感到很纳闷，直到有一天我爸惹恼了我妈，我才明白，女人啊，就是得做老师
1: 啊。为什么呀？
0: 那天我爸得罪了我妈，哐摔门而去，我老妈想唠叨他都没找到对象，结果憋出了一场大病
1: 啊。这样啊？
0: 所以啊，女人当老师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爸说的。
1: 乔乔乔，老师问你啊，如果你有5000块钱，你的好朋友找你借了3500块，你还剩多少？
0: 没有了。
1: 什么？怎么会一分钱都没有呢？你想一想啊，你有5000块，借给他3500块。
0: 老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借钱给好朋友，那我就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1: 今天刚下班回家，我们家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哎呀，吵死了，我老婆就抱着哄，怎么都哄不好。看我回来，跑到我眼前，赶紧把孩子给我了。
0: 老公老公，你看咱们宝宝怎么了？怎么哄都哄不好。哎呀，他就醒了，一个劲儿哭，一个劲儿哭。你摸一摸，是不是生病了？急死我了。
1: 哼，当时我一把扯下我老婆脸上的黑色的面膜，宝宝立刻就不哭了。
0: 都市爆笑男女。
1: 这一到夏天吧，我媳妇儿就重复同一个无聊的问题。
0: 亲爱的，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呀？
1: 你知道猪的五花肉怎么长的吗？
0: 猪五花肉？不知道。
1: 就是因为他在犹豫该不该减肥，所以身上就一点瘦肉一点肥肉，就这样混合长成的。我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小美呢，我和她并不熟悉，听说她要结婚了，还给我发来了邀请函。
0: 哥，下个星期我结婚，你一定要来哦。
1: 你说这不是赤裸裸的要份子钱吗？我可得找个理由给拒绝呢。于是我深沉地说，小美啊，其实吧，我暗恋你很久了，想不到你这么快就结婚了，我好伤心，你们的婚礼我就不去了。
0: 笨蛋，我就知道你喜欢我，我刚才是骗你的。
1: 现在的女生好主动，不择手段呐。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Yes。
2: 有人防晒靠物理，比如说打伞；有人防晒靠化学，比如说涂防晒霜。但真就有人防晒靠转发许愿，说希望自己这个夏天不要晒黑。大家好，我是努力全在朋友圈里的酸辣椒正好。
1: 我这个人吧，做事是有准则的，准则就是，在一件事没有做成功之前呢，千万别嘚瑟，否则真的会分分钟泡汤啊。大家好，我是深受其害深有体会的常言叫秦蕊。曾经啊，有个妹子就问我，
2: 问什么呀？
1: 她说为什么人家结婚需要祝福呢，可是我们单身却从来没有人祝福呢？其实我也不明白啊，我就问我那结婚6年的大表哥，大表哥就说，
2: 哎呀，因为单身快乐，不需要祝福，快乐就是快乐，这就是事实。可是结了婚以后啊，哎，就不蛮好说了，结婚后的幸福啊，真的有很大的运气成分，你说他是不是需要祝福？
1: 是，还真是。所以以后呢，我对新人们的婚礼祝福，那就是祝这对新人百年好合，运气爆表。
2: 快乐不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1: 是，
2: 但是呢，做有些事儿，大家普遍都会觉得，哎，很快乐。
1: 哎，比如说吃啊，
2: 是的，
1: 我也觉得很快乐，想吃啥吃啥，而且还不胖。
2: 你比如说旅游，对不对？不差钱，随意玩。
1: 对，但不免也会出现旅游过程当中不开心的情况。嗯，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就旅行当中最讨厌的三件事儿。嗯，
2: 第一件事儿，好不容易出来旅游，遇到了坏天气。
1: 第二件事儿，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才发现忘了带东西。
2: 第三件事儿，途中和小伙伴吵起来了，这一路啊都不愉快，
1: 确实
2: 很烦了。读书时代，大部分的时光啊，其实都是快乐的。更快乐的是，遇到以下三种上课的情况，看你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1: 老师生气了，然后不讲试卷，给我们上了一整节思想教育课。
2: 啊，吸收知识的小海绵终于能够喘口气了。
1: 老师一高兴，讲他的经历讲了一节课。
2: 啊，吸收知识的小海绵呐，终于能够喘口气了。
1: 老师有事儿，让我们自习一节课。
2: 吸收知识的小海绵终于可以打个盹了。
1: 我认为啊，交朋友也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2: 那当然了，
1: 尤其是交往到很知我心意的朋友。
2: 等等，你对这个知心意了不了解？知道它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对我来说它是有标准的。嗯，就是比如说，冬天我难过的时候，他能给我递上一杯热奶茶。嗯，夏天我难过的时候，他能给我递上一杯冰奶茶。
2: 冬天热奶茶
1: 啊，
2: 夏天冰奶茶。
1: 对，
2: 那春天秋天呢？
1: 春天秋天不是要减肥吗？但是我的这个知心意的好朋友就会提醒我说，奶茶长胖，我给你少了糖
2: 啊。我知道了，就惯着你呗。
1: 是，就是每个人啊都渴望朋友能让自己依赖惯着自己。我甚至还看到过一个总结，就是来判断你是不是那种非常渴望依赖的人。
2: 来来说说听听。
1: 你看啊，善于依赖的人有以下四个标志。一，经常喜欢吃同一种食物。
2: 二，喜欢的歌曲会一直听，听到厌倦为止。
1: 三，不拖到最后一秒都不会做那件事儿。
2: 四，对亲密的朋友啊很毒舌。
1: 哎，来看看你是不是非常渴望依赖。无论是不是，大家找朋友都是为了满足这种依赖感，或者另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找到缺乏的安全感。但其实啊，心理学认为安全感是要靠自己去建立，而不是靠别人的。
2: 那么如何来判断此刻的你是否缺乏安全感呢？这节辣妈会测的最后给你做一个非官方的小测试啊。
1: 嗯，
2: 没有安全感的人有以下特征，请你了解一下。
1: 第一，缺乏安全感的人呢，万 万事藏于心，经常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2: 第二，缺乏安全感的人呢，一个人走路啊，走得很快。
1: 第三，缺乏安全感的人不爱说话，或者是要么很爱说话。
2: 第四，缺乏安全感的人喜欢衣服啊有口袋。
1: 第五，这类人呢强迫型熬夜晚睡。
2: 第六，这类人呢和陌生人格外能够敞开心扉。
1: 你是不是缺乏安全感的人呢？如果是，那我们就抱团取暖吧。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有时候你蹲久了，一下子站起来会有眼花的情况，别信那些专家说的什么大脑供血缺氧不足，其实是质子偶尔开小差，没料到你会突然站起来，视角变了，来不及渲染出该给你看的内容，就先给你一点模模糊糊的画面应付一下，然后在后台赶紧渲染。当然这个过程速度是很快的。再打一个比方，就类似于 PS 里保存 JPG 时选的连续。
6: 你好有味。
5: 记得小时候挨爸爸妈妈揍的时候会有以下对话。情景一，
7: 你知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5: 我不知道。
7: 错在哪儿都不知道，打。
5: 情景二，
7: 你知不知道错哪里了？
5: 我知道。
7: 你知道了还犯错，打。
5: 情景三，
7: 你知不知道错在哪里了？哎呀，还不说话，还斜眼看着我，揍。

0: 偷偷的给男朋友发短信，隐隐约约听到妈妈在楼下吩咐我爸：“
1: 哎，我说，你赶紧去叫姑娘起床，都什么时候了？”
0: 我爸溜溜达达的上来了，我赶紧背过身装睡，他轻轻的给我摁了摁被子，整了整枕头就走了，我十分感动。突然发现，哎，枕头边的手机不见了。爸，你就这样叫我起床啊？郑国有个人想买鞋子，他量好鞋子尺码后直奔鞋店，但到了鞋店，他一摸口袋，
2: 哎呀，我忘记带了。
0: 于是急急忙忙回家，有人拉住他笑着说，
2: 哎呀，你为什么不直接上脚穿一穿试一试呢？你宁愿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你不觉得太死板了吗？人啊，一定要学会变通。
1: 这位朋友，你能放手吗？我是忘记带钱了。
2: 啊，那你就赶紧回去吧。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战襄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

0: 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暖季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2: 各位好，我是浩东。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两年 MPV 市场那可谓是卖得风生水起啊！以前的奥德赛、艾力绅现在不怎么热了，但是20到30万的区间依然有非常强劲的MPV 车型在市场当中备受大家的认可，比方说配置不怎么高的塞纳、格瑞维亚，还有来自于同样高端车型平台的比亚迪夏，来自于腾势第九的平台嘛。30到40万的区间又是一个更加主流的 MPV 售价区间。那么在工信部最新一期的新车名录当中，又有一款 MPV 它将上新了，鸿蒙智行尊界首款 MPV 尊界 V800 在申报信息栏当中已经是可见了。说到尊界，我们都知道此前呢有尊界 S800， 而这一次呢尊界出了一款 MPV 叫做 V800， 定位呢是大型 MPV， 直接给你把中字省掉了，并不是中大型，而是大型 MPV， 尺寸特别长，车长达到多少？车长接近5米5。哎，一般来说 MPV 车长也就仅仅是5米12的样子，但是它的尺寸是达到了5米495，轴距3米43，然后呢采用了3排7座的布局，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还是增程器。我们都知道啊，尊界呢是由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是鸿蒙智行旗下的第4品牌，首款车型呢尊界 S800 定位就是大型的行政轿车，官方售价是70.8到101.8万，提供了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三电以及双电机的配置可供选择。那么尊界 V800 呢，这款车我估计动力总成方面也会和尊界 S800 有很多重合的地方。那么最为关心的就是它的售价了，到底会卖多少呢？那可要知道啊，此前的第一款车尊界 S800 可是百万级的车型啊，所以尊界的 V800 我估计售价也不会便宜。但是在 MPV 市场呢，曾经我们也被贵过。什么叫被贵过呀？你像阿尔法、雷克萨斯、LM 都是加价。哎，这车我能原价提车吗？对不起先生，我们这车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得加价30万。那是曾经的段子啊，但是也证明 MPV 以前是一个稀缺品。但目前就不一样了，你看威尔法、阿尔法，他还敢那么加价吗？行，你加价是吧？深港澳地区，对不起，不是你的天下了，变成谁的天下了？像极客009、魏牌高山9这种车型的天下了。我也看到很多新闻啊，有关于车辆泡水的情况，那么就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更多的精品二手车又会流入市场呢？当然，我所说的精品二手车是打引号的，一旦这种车辆泡水的话，车主很难再去接受，哎呀，我的车是泡水车，所以直接就卖了。而车商们呢，有一些不良的车商们以低价收购了这些泡水二手车，然后自己经过整备再在市场当中去售卖，所以大家就一定要防一些这种车型了。怎么样防呢？没有绝对的诀窍，你得去观察，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但这个经验我没有怎么办？我可以告诉您啊，你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闻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异味儿。我们都知道，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就比方说有一些部分地区有积涝的时候，当积涝的水散去，发现哎呦这个路面经过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一些异味，挺刺鼻的呀。车辆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泡过水的话，车里边的异味是很难散去的。另外一点呢，你就掰开这个密封条，看看有没有一些砂石，有没有一些杂质。如果说连你的车门把手的位置的这个密封条扒开以后都有一些泥沙了，那肯定这水肯定这车就是被泡过水了，想都不用想了，而且泡得挺深的。另外还就是看那种螺丝的一些接口有没有一些锈蚀的情况。很难说啊，如果说碰到了一些不法的商家这种情况呢，如果您不了解啊，这个市场也很容易被带进去，被套路的。二手车的水还是蛮深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是要买二手车的话，尽量的选择有资质靠谱的大门店。燃油车现在集体大降价，这当然是捡漏的狂欢时效啊。其实比降价更可怕的事儿正在汽车行业悄悄的发酵。这件事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到，以前传统的一些品牌的 4S 店悄悄的改头换面了。2025年，全国55.7%的汽车经销商处。

0: 亏损状态，81.9%的门店存在新车价格倒挂，超过半数的门店倒挂幅度在15%以上，新车销售毛利贡献直接跌了-25.5%。哎，更致命的是市场本身的崩塌，有些经销商就忍无可忍了，因为很多厂家要去库存嘛，所以就把这压力直接就甩给经销商了。那怎么办呢？行，我不玩了，我退出，我出局，我转品牌。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 4S 店闭店，然后呢转头是马上就接手了新能源新势力的品牌，包括奔驰、宝马、奥迪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举几个例子，像中升集团把50家原豪华品牌 4S 店翻牌为问界鸿蒙智行的用户中心，北京华阳奥迪结束和奥迪的合作，转向问界，好多好多品牌都是这样的。这可不是个别老板的个人选择啊，而是整个行业渠道的大清洗啊。新能源品牌现在正在大规模的拥抱经销商，你比方说鸿蒙智行启动了直营转经销商，腾势也是在核心的市场把直营店转让给经销商，就连一直坚持直营的蔚来也在3-4线城市试点来加盟模式运行。这种情况呢只会越来越多，而且新的模式是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因为在代理制下，经销商就不用再买断库存了，不用承担价格风险啊，只负责展示交付和售后，按照服务费来结算就可以了。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对于深陷泥潭的燃油车经销商来说就是看得见逃生的通道啊。所以传统的 4S 店它运行的这个负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也难怪有一些个体经销商实在受不了了就转型了。我们的听众留言说，到底现在该买纯电还是买插电式的混动？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就想省，然后呢充电现在也越来越方便了嘛，那对于这个燃油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留着它呢？要么就燃油车，要么就纯电车，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插电式的混动，你想平时解决一些续航焦虑，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你长期这箱油留在你的车内，留在你的油箱内，它也是有质保期的。你不能够说什么我一箱油我半年都不跑，反正我就用电，反正也是省，那你为什么还要买一台插电式的混动呢？而且要频繁的充电，电池又小，而且这箱油啊它是有质保期的，会容易变质的。我建议大家一箱油也不容易也不便去超过1个月的存放周期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省太多呀。还有一个数据，进入到2026年，插电式的混动车型竟然是连续大跌。陈联会发布的数据统计，2026年1到4月份，插混车型在国内的市场的销量，相比于去年同期，每个月跌幅都在20%以上，其中1月份和2月份同比的跌幅都超过了30%。今年前4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68.9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达到了28.9%。在新能源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是下跌幅度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道哥给我留言说，十年的老车应该注意什么？哎呦，这个话题好大呀！十年的老车应该注意什么？您说的是哪方面呢？就是养护方面吗？十年呢也算是一个门槛了。我简单来说一下啊，最基础的这轮胎，我估计十年很多车辆都撑不过十年的。看你的公里数，你想想，假如说一年15000公里到20000公里左右，那你十年得多少公里了？这轮胎没必要去撑啊，皮带得去好好检查一下了，因为橡胶件是很容易老化的，老化就容易断裂嘛，这个它是没有任何征兆的，说断就断了，所以必须定期检查。还有你的悬挂系统、胶套和减震器的一些橡胶件都是特别容易老化的，如果这些东西老化了呢，它会让你产生很不友好的那种震动以及共振的传导，很不舒服啊。当然了，还有就是各种油液啦，这就不用多说了，其实也没有说额外要注意的。虽然说10万公里是一个门槛，但是你平时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去做合理的养护，你发现到了10万公里也就自然而然的过渡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蓝先生。蓝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有一个日产轩逸的那个车子，那个经典轩逸啊。那个刹车油一过节要换一次啊。
1: 是这样的，刹车油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参照的标准，你可能经常听到一些什么4万公里就得换一次，对吧？有听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建议你是这样，刹车油以检查为准，检查什么呢？检查它的含水量，这个是有专业仪器可以检测的，如果含水量过高了，超过了3%，那就得换了。
2: 要检测到的含水量是吧？
1: 对，如果含水量正常，你没必要换呢，你干嘛要换呢？这不浪费钱吗？
2: 但是我这个车

0: 有六年了，还现在是跑了两万三万公里都不到，27000啊，现在是跑了。
1: 我天哪！所以您的情况呢比较特殊，我的建议是我不能够给出明确的答复，一定要以检查为准。按照道理来讲，各种每个品牌的使用保养手册当中都规定的基本上是4万公里左右，但是不一定。您这情况虽然说六年了，但是你只跑了2-3万公里呀。
0: 对。
1: 所以情况不一样，区别对待，以检查为准。
0: 哦，还是要检查一下是吧？
1: 对，怎么跑这么少啊？这车
0: 没跑什么，那个没用什么，它就是个保姆车的，就接一下小孩
1: 啊。我就提，行，我就提醒您啊，这车啊，它不是用坏的，是停坏的，还是经常要跑一下的。
0: 哦，是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啊，没有了。好的，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刹车油更换的里程数啊，顺便延展一下，其他油液呢？变速箱油呢？不用多说了吧 ？AT 变速箱6到8万公里更换，你像如果是湿式双离合的，稍微提前一点点。曾帅给我留言，不能以理论上是这样，你就去尝试啊，去以身试法，没必要。他说，电车涉水是不是比油车更安全？理论上是这样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因为油车有发动机嘛，就是油车如果是轿车的话，建议大家涉水的深度不能够超过轮毂的中心点的那个位置。但是电车呢，因为它底部它没有那种发动机的精密仪件，就一个电池包，而且电池包呢它是有防水级别的，所以涉水的深度可以深一点点，这从理论上来讲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说可能还会有下雨啊，你如果说也开着电车去尝试涉水的话，哥们还是别算了啊。别去尝试那种就是危险的做法，并不是说电车它就不怕水，只不过从理论上来讲，它的防水级别以及涉水的深度要比油车稍微好一点点。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接下来可能大家还会遇到类似的天气啊。电车防水很强，但是它强不等于可以当船开啊。主流电车的电池的防护等级，电池包的那个防水等级有一个 IP67 的防护等级。什么叫 IP67 呢？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如果家里边有宝宝，小天才手表，它的防水级别大概是多少呢？比 IP67 要稍微低一级别，是个3-4的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米的水里边浸泡30分钟是不会进水的，这是 IP67 啊。但是 IP67 只是电池的防水等级，并不是整车的防水等级，你要记住啊。你想想啊，不要觉得哎呀30分钟都没事是吧？那行，那我往水里开。整车不仅仅是包含电池的呀，有电机啊，有线束啊，还有 ECU 啊，防水级别那可没这么高的。积水没过轮毂的中心，跟油车一样啊，很有可能会导致低压电路短路，所以呢车辆也可能会造成无法行驶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电车也好，油车也好，遇到一些不明的深度的积水路段，大家尽量的，不是尽量，大家务必不要去盲目试错。我刚才说了，用了一个讽刺的词语，就暴雨过后啊，一批精品二手车就即将流入市场了，所以大家也要去有效的甄别啊。但还有一点，即便您是一些浅度的涉水行驶，不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一定要放慢车速，匀速行驶，这肯定错不了。来问候线上的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咨询，想请问一下，那现在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话，要怎么样？要买哪一种比较好？
1: 我想先问一下您的用途是什么？就是日常代步，对吧？
2: 对，是的。
1: 一年的公里数您跑的多不多？
2: 10000多吧。
1: 10000多，正常不多啊。您的预算范围大概是多少？买车的预算？
2: 买车的预算好像大概是50左右吧，
1: 50万左右吧。啊，行。
2: 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现在的奔驰降价降得很厉害，那还能买吗？就是一定要买国产或是进口啊？
1: 不
2: 是，这些说
1: 它降价了，为什么不能买？难道你要等它涨价你再买吗？为什么不能买呢？
2: 是，那就说现在，比如说它是降价会越来越降，那就等它再降，因为现在不是说有改款啊什么的吗？
1: 不是这个意思啊。首先跟您强调一点，为什么这些豪华品牌它也撑不住了，要降价？没办法，被新能源车市场给冲击的，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水平，它也没有爆出消息说什么给你减配，给你用料方面以次充好，没有这种情况啊。所以是可以买的，完全可以下手。你说再等等的话，我觉得 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因为你越往后走，它车型也会更新迭代，它总有一个底线的，主机厂也是要挣钱的。为什么会有更新迭代？就是为了上新，装上一些新的配置，然后呢，把这个降价以及跌价的势头给止住。
2: 哦，明白。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必要等它。

0: 你就算是换代之后啊，价格它会硬挺一段时间，
1: 其实会等的比较久。
0: 是的，然后GLC 呢，目前阶段它也会推出纯电的产品，但是这个我不建议你购买啊。GLC 目前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你50万的预算，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买 GLC。GLC 你知道现在优惠之后，真的没必要。优惠之后你知道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没关注是吧？我告诉你啊，GLC 入门级的车型优惠之后，现在已经来到30万区间了。
1: 那50可以买什么？
0: 50你可以买的很多哎，50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把这个级别停留在一个中型的豪华品牌 SUV 身上，50你都可以买宝马 X5 啦。
1: 但是说 X5， 它不是说会就是说那种国产的2.0的，我是听也是听你们这个频道说的，说它可能会后期会比较什么漏水漏油之类的。
0: 是这样的，跟那个什么国产没有关系。我告诉你，沈阳的铁西工厂的宝马工厂，这家工厂呢，在全球范围之内，宝马全世界的工厂里面，它都能够排得上号的。也许你买那些进口的，什么中东版的，什么东南亚版的，这个做工细节还没有咱们自己的国产版的好，这个不用你担心。但是至于宝马的2.0T 的那款 B48 的发动机，哪怕是往上走的这个 3.0T 的机器，漏油漏水的情况呢，偶尔有发生，这是概率性的事件，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好，那我明白了。
0: 行，您完全可以去买 X5 啊，然后还有啊，奔驰的 GLE， 因为现在已经确定马上要国产了，所以现在进口的车型呢，终端优惠幅度也挺大的，50万再加一点点也可以买得到。
1: 看您的意见去看看，谢谢、啊。
0: 行嘞，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1日15时16分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暖季影响，预计今天下午至3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下午版的欢乐晚高峰音乐时间，同时呢，在这一时间段依然是送给朋友们一些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里满怀赤诚的朋友们。这首歌也是像很多渴望一段安稳长久的感情的人一样，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牵挂常在，心意相通。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期许，是对长久陪伴最朴素的向往。愿每一份真心都被温柔回应。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情落幕之后，我们总在回忆里反复停留，怀念曾经的热烈与美好，也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爱情里难免有走散的时刻，那些放不下的过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怀，成为心底一段安静的回忆。
1: 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

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经典情歌《爱如潮水》。

温柔的嗓音诉说了毫无保留的爱意，真正的心动往往不受控制，一旦沦陷便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问归途，只愿倾尽所有守护眼前的温暖，这或许就是爱最纯粹的模样。

周深是空灵婉转的歌声，他带来的一首《大鱼》，这首歌藏着的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深情，爱而不得，却依旧默默守护，不求相守，只愿对方岁岁平安。有些爱意不必宣之于口，化作无声的陪伴，藏在岁月长河里，温柔且绵长。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首歌抛开世俗的欲望，藏着最朴素的爱情心愿。

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远离喧嚣，安稳度日。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爱情里面褪去浮躁，守住真心，奔赴一场平淡且长久的幸福。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互动。
6: 刚刚说到这个 AI 和人工客服领域之间的羁绊啊，转人工之所以越来越困难，其实是人工客服行业正在面临走下坡路的一个现状和窘境。大家有所不知啊，就是越来越紧俏的人工客服已经和保洁、保安、焊工等等这些职业一同被贴上了紧缺型的技能人才的标签。
7: 造成这样的处境啊，客服用工业企业们难辞其咎，他们把各种克扣成本的小算盘打得震天响，隔着屏幕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银行业。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银行业客服中心智能服务占比在2019年仅仅是33.38%，到2022年就迅速提升到了50.13%。
7: 事实证明呢，智能客服的大力推行在降本方面效果拔群。早在2019年就加快了布局 AI 加客服的某商业银行，当年呢，信用卡客服和借记卡客服费用分别节省了30%和50%。
6: 降本光是推行这智能服务还远远不够，银行们呢还在对人工客服们去下手。我们统计了2013到2023年间这银行业客服中心从业人数，就发现呀，客服人数在202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下跌，2022年减员最为严重，有5.02万直接跌到了4.38万人，相当于啊，就直接退回到了10多年前的水平。
7: 更地狱的是，人工客服少了，要忙的事情却一点没少。2023年，银行业客服中心人工处理来电7.23亿人次，较上年提高4.6%。一天恨不得长出8只手接电话的银行人工客服们满脑子疑惑，不是 AI 在工作吗？那怎么这事儿都成了我的了？我怎么事儿一大堆呀？除了被企业优化掉之外呢，很多人工客服没等企业节流的大刀落下就已经崩溃跑路了。对于这件事情，电商客服最有话语权了。
6: 是的，我们找到网络上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有显示说呢，这个客服岗位在电商企业当中位居离职榜的榜首啊，离职率的榜首就达到了30%。不过这个报告里的离职率，它更像是离职客服占企业所有离职岗位

0: 岗位的比值，而非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离职率。但不管是哪种计算方法吧，我相信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就是现在客服岗位难干且离职率高的问题。
1: 是，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各种缘由，天天要与人类物种多样化的斗争的电商们啊，早就已经选择想要撂挑子了。很多电商客服迫于业绩的压力，不得不把买家当祖宗供着，天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低声下气求个800遍，各种周到服务讨好，结果明明说好的好评，反手就给你来个差评，一问竟然是，哎呀，对不起，不小心手滑了。更有甚者呢，直接被买家零针起手，脏话骂到痛哭。
0: 是，还有人说了，说遇到好几个客户，要不是规则不允许，真的就要讲脏话了。说他们组呢有几个女孩子还被客户骂哭了，能干几天算几天吧。
1: 企业和打工人一个劲儿的使这个降本增效啊，另一个呢拼命的逃出升天，一来一去把人工客服行业推向了下坡路。
0: 哎，但其实远不只是电商客服这心里苦，各个行业的人工客服几乎呢都是苦命人，谁也没比谁强多少。你看啊，我们整理了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他们的吐槽，发现呢很多客服表面在工位安稳当牛马，内心则是不断的在辞职和留下之间来做激烈斗争。
1: 哎，究其原因啊，这极端的工作环境是要背锅的。年轻的客服刚入岗就要面临各种学习培训，把厚厚的客服工作手册背完之后呢，还得通过严苛的考试，许多人刚一入行就被整得精神崩溃了。
0: 对，还有人反馈说，这上岗之后啊，不仅是全年无休，加班呢也是常态，而且还要面临各种投诉，一不留神可能就被扣了业绩，分分钟让人破防，每次下班呢都要长呼一口气，哎呦，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天。难怪有人直言自己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直接就变成了软柿子。
1: 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小景 S 他说了，客户痛苦了，人工客服痛苦了，只有平台赚的脸都笑麻了。
0: 嗯，还有马玲他说了，我自己做了一年多客服了，其实说的很真实，天天被骂，动不动就被投诉，有的问题呢客服也是无法直接处理，给反馈处理还不认，遇见各种各样的奇葩，真的是能够把人给整无语，好像人工客服就是万能的，脱口而出的一句客服就能做到似的，如果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哎呀，谁又愿意做客服呢？
1: 哎，还有牛牛他说，您猜怎么着，他们用 AI 客服打给我，我用手机 AI 来接听。
0: 还有 Lily 他说了，这话又说回来，再好的人工客服也会被奇葩客户撩出内伤， AI 客服正好弥补。 AI 客服呢也有一个高低，有没有认真训练和以解决客户问题为核心，这才是根本所在吧，到什么节点转人工其实都要用心设计的。
1: 是 Easter 他说，但是 AI 客服根本没有办法针对性的解答问题啊，最绝的是有时候终于转到了人工，好家伙，这人工啊跟人机一样，不是 AI 胜似 AI。
0: 还有 LM 他说了，我前几天在某东用国补买手机，人工客服回答很慢，应该是不剩几个了， AI 客服呢是已读乱回，后来联系商家都需要做心理建设了，要么热脸贴冷屁股，要么就贴仙人掌。
1: CA 他说，很多公司从 AI 智能转到人工客服，人工也是外包的话术工具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遇到这种公司只能是避而远之了。
0: 嗯，还有希尔他说，其实我觉得互相体谅吧，作为顾客我都能够感受到人工客服的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张口就骂，素质是会相互影响的，一个接收一整天恶意的人又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呢，大家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其实都不容易的。
1: Brave 他说，此 AI 非彼 AI， 好多客服呢只是披着人工智能外衣的复读机，像 DeepSeek ChatGPT 这种算是多模型大语言模型，算是真正超人工智能走在了前面，想体验这种客服可以试试，比如说给什么某包这样的 APP 来打电话，已经非常接近真人了，但是呢企业因为成本估计暂时还不会用上这种费时费力还费钱的客服。
0: 大头罗也说了，说购物平台谁敢让我找不到人工客服，我就绝不下单，其他这平台也就算了，我估计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和 AI 之间的斗智斗勇各种体验呢，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回到今天的话题，聊一聊 AI。 从 AI 还没出现的时候，到后来它出现了，到后来它一波一波层出不穷迭起的时候，热度居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一直讨论AI 究竟会取代哪些工作岗位呢？
2: 这个曾经活在科幻小说里的问题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热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议题。在这一讨论呢达到了高峰的时候，无所不知的 AI 加上会转手绢的机器人，令普通打工人的危机感达到了巅峰。
1: 面对 AI 让自己失业的全网喊话，之前啊，就是以这个志愿咨询所闻名的张雪峰，他用视频回应说：“哼，我们这个行当，说实话啊，你说是不是打破信息差？是打破信息差，但是还有一些情绪价值。你像 DeepSeek 只会有一些公开信息，但是你要知道，它有些信息网上是不公开的。”
2: 你看张雪峰的回答依旧是充满着幽默和圆滑的，滴水不漏，似是而非，这或许才是 AI 一时半会儿啊学不会的那种气质。但问题呢又如此滑向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AI 能提供情绪价值吗？
1: 能。事实上啊，在互联网的另一个角落，许多网友早已经被 AI 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2: 你看两年前啊，这个 ChatGPT 正火热的时候，一度在个人应用层面被视为是 AI 技术从人工智障到人工智能的飞跃点。不过由于使用门槛以及中文生成内容明显的芯片味儿了，那么 ChatGPT 啊在国内的冲击力几乎是等于无人伤亡，甚至连一群靠教学 ChatGPT 为生的科技博主都养不活。
1: 嗯，我记得就是在之前国产 AI 的模型 DeepSeek 它刚出现的时候啊，会让很多普通的中文使用者第一次就是真切感受到了 AI 的震撼和威胁。你看完它输出的论文报告公文质量，文员们直接就默默不语了，
2: 一问一个不吱声。
1: 对，只是一味的搜索这个下岗再就业指南。而像这个平台的文学性创作，虽然说仍有一些堆砌的痕迹，但是已经让人开始担心。有人就激进的发问说：“这语文还要学吗？语文要怎么学呢？”
2: 如果说 AI 生成的文字内容还只是达到神似人类的程度，那么在音乐领域，而它早已经进化到了人机莫辨。不久前啊，任天堂发布了《宝可梦》动画主题曲。目标是宝可梦大师的中文版，而腾格尔老师的声线随着经典的伴奏响起，许多听众一度都以为这又是一次 AI 翻唱的狠活呢。
1: 网友的疑心不无道理，除了腾格尔和宝可梦之间看起来连六度分隔理论都攀不上的关系，更因为 AI 腾格尔早就在翻唱界机械飞升。因为无论是日本二次元，还是意大利歌剧，还是蒸汽波，还是粤语苦情歌，都逃不出仿生腾格尔的电子草原。
2: AI 翻唱在今天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哈，你看自媒体上随处可以看到依靠 AI 生成的音乐起号、致富的生意经，毫无经验的普通人呢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训练 AI 唱出碳基生物的小曲儿。
1: 即便是职业音乐人，在 AI 面前呢也是纷纷选择我打不过就加入。你看之前著名的音乐分发公司，他在去年针对全球范围内1200多名独立音乐人就进行了一个调查，主题是是否在音乐创作中使用 AI。 结果显示几乎60%的音乐人在2024年的时候都使用过 AI 进行创作。
2: 从冷门到热门，再从热门到邪门，
1: 是挺邪门的。
2: 人们对 AI 音乐的讨论已经是从像不像人转移到好不好听，有没有艺术性。至于那歌声的背后啊，是血肉之躯还是二进制的算法，似乎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1: 对，如果AI 多年以后要重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艺术史，那估计孙燕姿的名字一定会名列。

0: 其中，
1: 2003年，孙燕姿的代表作是《天黑黑》。20年后，孙燕姿的代表作变成了《发如雪》《好汉歌》和《云南山歌》，朝你大胯拧一把，
0: 那叫捏一把。到了2023年 ，AI 孙燕姿在各大视频网站及短视频平台横空出世。孙燕姿本人有多淡 ，AI 孙燕姿就有多卷。比起出道24年，共发布435首作品的孙燕姿 ，AI 孙燕姿那是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就堆出了上千首作品，而且曲风跨度极大。
1: 是的啊 ，AI 孙燕姿翻唱的歌曲系列当中，流传度最高的就是《发如雪》，在 B 站获得了将近350万的播放量。
0: 你发如雪，
1: 哎，你能用孙燕姿的方法来唱一句吗？
0: 孙燕姿是什么方法？
1: 就是那种淡的不能再淡的那种感觉。
0: 你发如雪。怎么样，
1: 从这弹幕当中啊可以看到，即使是孙燕姿多年的老粉也没有办法分辨这首歌曲翻唱作品到底是出自她本人还是孙燕姿 AI。 更有弹幕啊戏称说，这首跨越时空的翻唱让人又回到了那个男中女孙的华语乐坛黄金时期。
0: 我还记得这个时间是在2023年年初，有一个匿名的程序员，他在网上就发表了名为 AI 孙燕姿的开源模型，而且他附赠的教程标题上面赫然写着5分钟让你拥有孙燕姿。就这个玩笑一般的模型就此打开了 AI 孙燕姿的出道之路。虽然在孙燕姿之前其实有不少的 AI 模仿歌手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能够掀起像这样的热度。为什么呀？因为这个 AI 孙燕姿她真的和真人孙燕姿声浪如出一辙，所以可能孙燕姿在诸多华语歌手当中被 AI 所选中并不能完全归于巧合。
1: 在2000年的时候，学生时代孙燕姿常常啊是被作为是周杰伦的对立面，是老师和家长们听了也不会皱眉头的华语歌手模范生。这种端正的唱腔为 AI 模仿提供了最好的素材，轻重音差控制在0.3秒内，换气点规律如节拍器，沙哑的颗粒感稳定的近乎是数学模型。这些曾被市场视为缺乏惊喜的特质，在算法眼中成为了标准化流水线的绝佳的原料。
0: 所以你说 AI 孙燕姿她怎么可能不卷呢？而且啊，在某电商平台上，这个 AI 歌手克隆套餐现如今写到的售价是9.9元，附赠周杰伦、孙燕姿等20个声线模型。买家呢，只需要上传一段听个响就行的清唱，就能够让偶像代言、生日祝福、婚礼献唱，甚至是土味情话。这廉价卖唱的 AI 歌手最先激怒的，他不是粉丝群体，而是版权方。
1: 2023年，这环球音乐集团批量下架了870首 AI 生成的 Tyler 的歌曲，并且在声明当中指责说这不是翻唱，而是数字化的身份盗窃。这一表态被视为是传统音乐产业对于 AI 技术的首次正式的宣战。
0: 是的，你看，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凭借着 AI 的学习和生成速度，在音乐方面啊，可以说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创作出一个音乐人一辈子的作品数量。那对于 AI 歌手的出现，虽然孙燕姿本人之前回应颇为悲观，他说：“你并不特别，你已经是可预测的，而且不幸你也是可定制的。”
1: AI 生成音乐的最大价值或许在于它照见了艺术的本质。那些走音的现场、即兴的转调，还有唱破高音后的苦笑，构成了无法被算法规约的人味儿。技术能够制约精确的声波，却模拟不了，在录制过程当中的那些小小的叹息。
0: 当机器无限的接近于完美的时候，我们人类也终于看清楚，音乐从来都不是正确答案的排列组合，而是用有限的声音在无限的时间上留下痕迹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当然也从来都不远远止于音乐。
1: 所以放心吧，物以稀为贵这道理千古不变。等机器人开始泛滥的时候，人和我们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就变得更为珍贵了。
0: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
1: 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进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

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10:30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的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

0: 后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米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

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墨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3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3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营、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巨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

0: 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4月我提出辞职时，群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群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3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2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3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3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 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生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的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C 级、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
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士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放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新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杀妻无喜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9: 十五华出屋了，我这这是哎呀，懵了，那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不是，你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雨，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确实是深夜先夜，嗨，我怎么？我怎么了？这我人出两印，你这学问大点耐事儿是吧？这是，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子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皮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有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哎20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个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得上漆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着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站在一块儿了， 这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这大凉枕儿，哎，所以叫双夹西。坐这儿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就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个，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的。我怎么就了着过人畜两仪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了。转天一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啊，天亮了。哦，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了。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师妈妈这样？你说狐狸，甭一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一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师妈把门一关，哎，走吧，到集上去了。去了，今天晚上这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炉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什么时候回来？回来进屋，说明这石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子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干墩儿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洪建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正华在屋呢，大爷回来，这今儿过去了，行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总恨不跟人说说，人家不理那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痴情恋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个人的最后一时，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这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就送了。他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没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 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
10: 夏云呢？
9: 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呢，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当上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两指儿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子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两指儿给拿出来，对吧？是这样吗？张洪建心里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那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儿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制，不用不用，你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一致词语，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先生，你得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扎完他看，就见那方氏哪儿的伙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洪建。谁？我是你丈夫张洪建。哎呦，我去，眼泪下来，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洪建就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洪建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啊？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这公差逮你嘛，后儿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对呀、啊，十二门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别的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就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洪建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上，在张洪建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第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氏也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

0: 你倒是谁？我是你老不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得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了。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
1: 啊。
0: 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
1: 啊。
0: 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成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
1: 啊。
0: 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化的行吗？啊，你这怎么了？这我变什么？我变化？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呗。进来疯不疯？傻不傻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
1: 怎么驾云呢？
0: 因为他是狐仙奶奶。他看的方式，方式脸上没什么变化。
1: 狐仙
0: 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这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扒皮没走，连任，十二个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啊，他那会儿，嗨，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你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儿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施润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
1: 你到底谁你？
0: 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三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的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三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了，看孩子，你看那被子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氏更着急了，还用大凉枕？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啊！大凉枕啪给孩子嘴巴，啊！一个嘴巴给打哭了。啊啊啊啊！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凌哲还哭。 前妻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润华小姐，她说情愿意之词语，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鸿渐也替他老婆想，他更不容易，这个、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谁？我。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鸿渐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何罪？鸿渐一看这不错，我不在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我，谢谢。金山卓影几千秋。玉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然有份再来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罗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6: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7: 我呀
6: 啊，
7: 才9700。
6: 哎呦，才那样啊？
7: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6: 那么您多大岁数？
7: 我今年呢63。
6: 多大？
7: 63。
6: 63
7: 啊。
6: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7: 面老
6: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7: 这我哪有胡子呀、啊、
6: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7: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6: 嗨、哎、我拿着像胡子了。
7: 什么眼神啊？
6: 您多大岁数？
7: 63。
6: 哦，63。
7: 嗯，
6: 63岁。您那个秦皇年间赶上了吗？
7: 秦始皇
6: 啊，
7: 没赶上。
6: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7: 啊？你赶上了？
6: 哎，我也没赶上。
7: 这不废话吗？
6: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7: 传说什么呀？
6: 这个秦始皇啊
7: 啊，
6: 做了不是一帝，
7: 哦，
6: 做了好几帝呢。
7: 是吗？
6: 啊，有秦始皇
7: 啊。
6: 有秦始白， 旗儿粉，旗儿绿，旗儿黑，旗儿蓝，
7: 还有旗儿黑
6: 啊？对呀、啊，
7: 啊，
6: 对对对，旗儿黑，

0: 掉利息了。
1: 哟，
0: 别害怕，
1: 嗯，
0: 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1: 啊，
2: 这就够了。
0: 哥，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你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1: 还有冷的？
0: 哎，两个人走到街上了，
1: 啊，
0: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1: 他怎么不握手啊？
0: 握手
1: 啊？
0: 不能握手。
1: 怎么？
0: 哎，你揣着有潮气儿，刚才一握手坏了。
1: 怎么了？
0: 一招风冻上了。
1: 冻上了？
0: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嗯，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什么古语啊？
0: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
1: 嗯，
0: 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嗯，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1: 掰不开的
0: 交
1: 情。对了，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0: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1: 没听说过。
0: 嗯，
1: 等得了吗？
0: 有主意。
1: 嗯，
0: 到茶馆滴了壶开水来，
1: 哦，
0: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1: 哦，
0: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1: 这什么古语呢？
0: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1: 是啊，
0: 嘿嘿嘿，
1: 哦，这么个交朋友。
0: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1: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0: 热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跟你这么说，
1: 嗯，
0: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1: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0: 对了。
1: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呢？
0: 那个得阴天出去。
1: 阴天出去
0: 没太阳。
1: 哦，
0: 白天谁敢出去啊？
1: 啊，
0: 嗯，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啊，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1: 那是病态。
0: 什么病态？
1: 嗯，
0: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1: 是啊。
0: 哎，
1: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面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0: 哦，前面没头发
1: 啊，
0: 后边有头发。
1: 嗯，
0: 哦，那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打算要办事儿。
1: 嗯嗯，
0: 一说嘿，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1: 怎么了？
0: 脑子出来半拉，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嚯，快头了晒去，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1: 哦，
0: 这么回事。
1: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嗯嗯，
0: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把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1: 是啊，
0: 为什
1: 么？哎，还有的人呢，
0: 啊，
1: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0: 嗯，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来了？
1: 我问问呢。
0: 啊，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1: 啊？
0: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啊，
0: 嗯，走的旷野荒郊，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去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就是那么留下的。
1: 哦，这么个花阴凉。
0: 哎，
1: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0: 啊，
1: 这个粮食怎么种？
0: 您甭发愁。
1: 怎么
0: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是高耸。

0: 妈的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0: 对，
1: 我不管您等会儿
0: 啊，
1: 下什么地方？
0: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1: 二道街子
0: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子。
1: 怎么叫二道街子？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1: 啊，
0: 二道街子。
1: 哦，这么叫二道街子。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呢？黄面。
1: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下金刚荞、发布荞，什么荞面？做来荞面，
1: 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我先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呐，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 你们家才臭杂拌的。
0: 啊，这不是你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知道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咋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的白面？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道街上，打二道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了，这分不出来了，这就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1: 哦，
0: 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下雹子，
0: 下雹子是鸽子汤。
1: 要是刮风
0: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给你胆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圆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染抻条面，这愣些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制钱儿，两头牛，
1: 嚯，真便宜啊！
0: 可不，
1: 那我想吃点羊肉，
0: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烂板似的，一个制钱儿，四只羊，
1: 嚯，哎，想吃猪肉，
0: 啊，猪六啊，
1: 啊，
0: 猪六，我告诉你，甭说猪六，猪七都行，
1: 是
0: 当面买
1: 什么呀？我说猪肉，
0: 吃
1: 猪肉。
0: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1: 哎，
0: 大耳朵
1: 啊啊，
0: 大嘴盔子，
1: 对，
0: 一走到老吭哧，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多少钱？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制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这80斤是开过来，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一个日钱48只，
1: 哇，哦，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日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 吃一年

0: 趁便宜。
1: 嘿，
0: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1: 搁着呀？
0: 啊，
1: 那搁着，
2: 嗯，
1: 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0: 啊，
1: 一个纸钱20000块。
0: 嚯，这是搁着。
1: 哎，
0: 那我想吃点面筋。
1: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0: 嗯，
1: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哼，
1: 一个纸钱30000条。
0: 哎呀，真便宜。
1: 就是嘛。
0: 哼，那我想吃点豆腐。
1: 什么
0: 豆腐？
1: 豆腐没人吃。
0: 哦，太贵了。
1: 不，白给人吃都不吃
0: 啊。
1: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0: 是啊，
1: 白豆腐做得了，
0: 嗯，
1: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0: 嗯，
1: 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啊，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这人，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
0: 啪个鱼嘴巴
1: 啊！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腐掌柜的就
0: 您呢？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呢都没边儿了，
1: 边儿
0: 啊，
1: 边儿有啊，
0: 啊，
1: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
0: 早点去，
1: 他那个边儿啊，他老王，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0: 什么边儿啊？
1: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0: 嗨。不是豆腐边
1: 什么呀？
0: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1: 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0: 这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怎么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1: 啊？对呀，
0: 他呀可能是40000块囤来的，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它怎么做的吧，
1: 嗯，
0: 是不是？一个纸钱呢是30000条，
1: 对呀，
0: 它也许是啊50000条囤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0: 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
0: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啊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是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信口开河，逮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也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腐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好，行，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那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1: 没，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
1: 啊，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
1: 嗯，
0: 我也纳闷。
1: 哎，你纳闷像话吗？
0: 但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白干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嗯，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哦，
0: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说解释解释。
0: 他这这个，
1: 嗯，
0: 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
1: 嗯嗯，
0: 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盐打那么鲜，醋打那么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啊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
1: 嗯，
0: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呀？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合算就是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合算这个豆房这他这掌柜的呀，
1: 啊，
0: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1: 嗯，
0: 他呢？他错来他。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1: 嗯，
0: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呢，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0: 啊
1: 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好在这个豆房这掌柜，哎，他这喝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
1: 嗯，
0: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这小猪去，
1: 嗯，
0: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秤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
1: 嗯，
0: 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
1: 哦，
0: 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啊，
1: 是不是？
0: 一致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敬畏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秤腰80斤，敬畏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秤腰4.5，
1: 啊，
0: 没人要，啊，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十四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它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哎，
1: 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喽，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咱胃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柏林墙矗立的近30年里，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和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曾长期秘密进行过一场交易，就是西德花重金营救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政治犯，赎买人数也堪称历史之最，有33755名东德政治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这段荒诞的历史。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瑞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到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监狱建筑的墙体有1米多厚，这座5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区域。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1.5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的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料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1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料。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5花8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

0: 也是要获刑的。比如哲学家巴若在西方出版了《选择》一书，就被判8年监禁。其他的罪名还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还有叛逃罪等等。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高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号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 B 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的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这个词儿，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的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制定赎买对象名单是一个折磨人的过程，瑞林格尔必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研究那些在东德监狱里坐牢的近1.2万名政治犯， 要不断地把上面的名字筛选划去。他认为那简直是一次命运的游戏，他努力要做到公正，对所有的人都公正，因为每一个档案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想来真是太令人恐怖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63年，东德政府给西德的第一批交换囚犯的候选人名单有1000人，可是后来东德政府将人数逐渐减少，减少到500人，后来又减到100人、10人，最后只剩下8个人。现在双方要讨论的问题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这8个人的赎金究竟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联邦德国政府愿意出多少钱来交换他们，每一个政治犯要付多少钱。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怎样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问题。当时东德提出赎金的金额依据是，一个普通工人只要3万马克，而教师比较贵，要4到5万马克，但是一个医生的培养费国家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这个培养费用就应该是赎金的额度。当然双方都知道这不是明码实价，大家还得讨价还价。这个讨价还价是在瑞林格尔和他的东德谈判对手佛格尔律师之间进行的。他对记者说，当然我要尽量地把赎金压到最低。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于是东德的8个囚犯，西德要付32万马克的赎金，而且是现金。那是1963年的秋天，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冰封时代，东西德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一个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带着如此巨额的现金走到东德。为了使这笔交易不致告吹，对于媒体和海关都必须要保密，佛格尔把几个囚犯从东德监狱里接出来，同时他还要求把全额赎金交给他。于是瑞林格尔和自己的助手律师斯坦格坐车去临近东柏林的勒尔特尔地铁站，在车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让斯坦格提着那箱马克。瑞林格尔回忆道，当火车来到东柏林边境的时候，我耍了一个伎俩，让边境检查员没有注意，才让赎金安全地进入到了东德。佛格尔在东柏林的下一站等候，从斯坦格的手里拿到了那一箱马克，这样8名政治犯才算获得自由，简直就像一部侦探小说里的情节。在这8名囚犯获得自由之后不久，东德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交换名单，于是西德政府让瑞林格尔又从一张长长的囚犯名单里做出筛选，并讨价还价、拍板制定交换的日程。就这样瑞林格尔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这种交易，使东德政府向西德方面释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的秋天，东德柏林墙倒塌，一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而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瑞林格尔说，这些被赎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没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始生活。在道义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我的谈判对手比如东德的律师佛格尔，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义一方的，不过他通过这些交易成为东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华的别墅，开昂贵的金色奔驰轿车。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一位诚实的谈判对手，他答应了什么一般都会兑现，在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政治，也许我们都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不愿为此而产生争论。佛格尔在东西德统一之后，由于他在东德斯塔西机构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机关的收审，后来鉴于他在救赎东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贡献获得释放，他于2008年寿终正寝，终年83岁。 他曾经评价自己说，我的人生道路不黑也不白，应该是属于灰色的。瑞林格尔的回忆却是常常带着欣喜，他在《交易实录》这本书中介绍，多年后的一天，当他骑车穿过柏林布兰登堡森林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对夫妇。瑞林格尔停下车，一个老者站在他面前，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瑞林格尔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赛德尔，是前东德著名的自行车赛车手。在1961年柏林围墙修建好不久，他就尝试往西边出逃，并帮助别人从地道里偷越边境奔向自由。后来他被东德斯塔西的线人出卖，被判处无期徒刑。是瑞林格尔在1966年用一轮船玉米的代价把他从东德的监狱里赎了出来。交易快成功的时候，东德政府却出尔反尔，要将赛德尔的名字从释放者名单上划去。是瑞林格尔威胁将运往东德的玉米轮船停在布莱梅港口，坚持要对方释放赛德尔才发货，东德政府被迫让步，赛德尔才终于获得了自由。救赎出来的人员被一辆特别的大巴车送往西德，这是一辆带卫生间的豪华大巴，外形奇特，车身用蓝白相间的条纹装饰，特别的醒目。大巴一出现在东德，就有不少的政治犯人获释，很快东德人就给这部大巴车起了一个外号，叫神奇大巴。这部神奇大巴属于西德黑森林的客车运营商莱希尔特。客车上还有一个小秘密，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车主特别为客车制作了双面可以翻动的车牌，当客车要过境的时候，司机就会按一下按钮，将要去的国家的车牌翻出来。在西德境内行驶的车牌号是 HUX3， 在东德境内则是 IA4832。 这部车从东德运送被政府贩卖的人口，必须尽量的避开闹市，中途休息在车辆稀少的停车场或森林里，这样这些特别的人物才能悄无声息地从东德卡尔马克思城的集中营出发，穿过萨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兰克福附近的吉森的接待营。迪特里希·科赫博士就是其中一个获得自由的幸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了自由世界。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在东德监狱里坐了7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不妥，谁违反了道德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呢？瑞林格尔经手的前4次交易，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的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也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西德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府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 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地嚎啕大哭。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1992年6月3号，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主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多达2500多人。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4.5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了9.57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要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不乏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

0: 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9集。
2: 上回说到，三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普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普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室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梅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有。

0: 大贵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他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 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费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计。

0: 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1: 什么放鸭子？
0: 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
1: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
0: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

0: 念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苏定方、刘黑闼、飞波僧勾结在了一起呀、啊。当苏定方说出自己的阴谋，我打算呢夺取涿郡。飞波僧一听，夺什么地方？夺涿郡，夺老罗家的地盘。好，这个忙我帮。你们打算怎么夺？我们打算这么夺。把那老王妃秦胜珠就引到这潭柘寺，把他在这一拿，那夺取涿郡如同探囊取物啊！好，好啊！哎，真是妙计，妙计！那我就在这里做好迎接老王妃的准备呀、啊。罗成啊，罗毅，你叫我们老盖家家破人亡。我叫你们老罗家也尝一尝什么叫骨肉分离之苦啊！阿弥陀佛！你说这还念什么佛呀？就这么着商议好了。后来王伯超到这里，正好利用王伯超啊，告诉王伯超整个计划，要把那老王妃诱到潭柘寺。老王妃在涿郡城，那可被保护的甚严呐，他怎么可能轻信别人的言语呢？这就得咱们双方配合了。怎么配合？告诉王伯超进城之后见到老王妃怎么讲，在言语当中透出潭柘寺，就告诉他罗成遇险的时候遇到佛爷相救，这佛爷就来自潭柘寺的。因为苏定方对着老罗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啊，知道老王妃秦胜珠那是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啊，都快信迷信了都。你要说这话，他深信不疑呀、啊。你再吓唬吓唬他，说这罗毅、罗成现在有危险了，他一个老太太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这颗心交给虚无缥缈的佛菩萨。这时啊，我就潜入涿郡城，我化成一个和尚，我在他的王府后面，在那里送佛号，在那里喊，在那里说潭柘寺。因为有你之前透露的信息，我敢肯定，只要这老王妃听见了， 肯定会接见于我，会问我，到那时我再假装会相面，把他诱到潭柘寺，只要他来了他就跑不了了，我们在此布下大兵，他来多少杀他多少，当然这个目的是抓住这个王妃秦胜珠，然后去取涿郡，岂不如探囊取物吗？阿弥陀佛，此计甚妙啊，就这么办。所以整个的是苏定方定下的奸计呀。苏定方舍本，把头发一剃变成和尚了，在过去这可了不得，怎么把头发剃掉，身体毛发受之父母，损之为不孝啊，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啊，不然的话清朝入关逼着汉人削掉头发要留辫子，那为什么剃头令那么难推行啊，最后不惜杀人呢，强行压着你的脖，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逼着大家这才把头发剃掉了，就是因为这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毛发那是父母给你的，损伤一点儿那就是不孝，所以古人呢不剃头，一直留着长发，要么盘起头来呀，要么有冠呢。苏定方为了大计可成，不要头发了，豁出去了，把脑瓜皮儿剃干净了，这才拿着锡杖，那锡杖啊是人家潭柘寺老方丈的，就被那飞波僧给害死的那倒霉和尚的，拿他的锡杖潜入涿郡，老百姓啊僧侣啊进入涿郡城那还是很方便的，到了王府后面就在那里开始喊上了，头天那王伯超先进入的涿郡，跟着老王妃透露信息了，果然老王妃按照苏定方所计划的一步步上钩啊，让大肚子天王使的难，尉迟南尉迟北带领精兵300保护着来到潭柘寺，假方丈飞波僧给老王妃安排的房间里头那有密道啊，你别看史德奈他们进行检查了，但为什么叫密道啊，你不容易检查到啊，夜半三更，飞波僧派着他自己手下门人弟子，他手底下也好几个一直追随他跟着他学武的弟子，让他们拿着利刃尖刀偷偷的夜半三更由打地道钻进老王妃的屋里头，有那熏香啊，他们事先在鼻子眼里塞上解药，然后往外一喷熏香，顿时屋里熏香这么一弥漫，老王妃也好丫鬟婆子也罢，当时就给迷昏住了，然后他们悄不声动的把老王妃那些丫鬟婆子连同玉儿一起偷偷的由打地道当中掠走了，这边一掠走，那边的伏兵四起，对着300精兵进行杀戮啊！除了大肚子天王史丹奈在尉迟南尉迟北拼死相助下杀出重围，其他300精兵可以说呀无有一人幸免呢，尉迟南尉迟北也身受重伤，但书中代言这俩人没死，被人生擒活捉了，其他人等几乎被刃刃诛绝呀，那好惨啊，但一看史德奈跑了，刘黑他也大吃一惊啊，不能让一人落网啊，我下一步要炸开涿郡，万一有人逃到涿郡那可怎么办呢，啊给我追，一声令下，一马当先的就那位飞伯僧盖世杰呀，带着自己的门人弟子在后面紧追不舍，再往后刘黑闼等人也在后面追赶呢，可惜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只想着突出重围了，慌不择路啊，保命要紧，逃出去再说吧，再加上现在又是黑天，哪能看得清道啊， 按说呢，出了潭柘寺应该往北走啊，往东走啊，这才能够到达卓郡城啊。但是呢，他是往南下去了，后面被人这么一追，一路之上啊，就没有容他改道的机会呀。先下去再说吧，咬紧牙关，哈哈哈哈，往南一口气跑出去20多里地，他们后面的追兵也追了20多里地，刘黑他还想往前追呢。大哥，大哥，您回来，您回来！刘黑大把马带住，一看苏定方有打后头追过来了。定方，为何叫我？大哥，那前面那逃跑的，我看是奔南跑的，让他跑去吧。但是咱们也不能放过他，就让大和尚前去追赶他，给大和尚留下200多人吧，一并追赶。咱不能再追了。罗成、罗毅父子有可能就在这几日能够到达涿郡这附近呢。如果让他们提前到达了涿郡，咱这计策那就不好实施了。咱得利用现在涿郡城中无主，赶紧的实行计策，把涿郡拿下来，这是第一要义呀。等他们父子俩回到涿郡，那就不好办了。所以咱们现在呀，赶紧的带着那老王妃去炸开涿郡城去。至于这史大奈无关紧要啊，只要他不敢在咱前头进入涿郡城，那他的生死都无关紧要啊。对呀，这句话提醒刘黑大了。刘黑大这才派手下副将带着300多兵跟随着盖世杰继续追赶史大奈，他自己呢带着其他的兵卒返回潭柘寺，到那里商议如何去榨取涿郡城。刘黑大回去，飞伯僧不知道啊，反正身后也有人呢，一直拍马驾驾驾驾驾追赶史大奈，紧追不舍呀。就这一下子呀，由打潭柘寺往南追赶了足足8-9个小时，4-5个时辰呢。由打晚上一直追到天光大亮，追过了50，就追到了巨马河前呐。面前大河挡道，哎呦！史大奈一看，这可如何是好啊？看看左右，没有一艘船，都不知道船跑哪去了。但后面飞伯僧那马蹄声音，越来越近，哎呀，这可怎么办？只得沿河岸寻找船只，或者寻找有没有桥啊，哪个地方水比较浅，能不能踏过去呀？但飞伯僧追就追过来了，一看，哈哈，阿弥陀佛，史大奈呀，我看你往哪里跑，还不赶紧的下马受降。史大奈一看，嘿，沿着河岸那跑吧。那这一耽误功夫，就被人家追赶的这个距离也拉近了呀。再跑那曲里拐弯，就不如直接跑那么快速了呀。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眼瞅着越追越近呐。史大奈摇着牙打着马，飞伯僧一看离这么近了还能让你跑啊，一伸手就由打自己腰间豹皮囊当中就掏出了自己的飞帛呀。飞帛僧身上带着6面飞帛，平常在手里头啊拿2面，这2面可以飞出去，飞出去了没打着人，有时候能飞回来，有时候飞不回来怎么办呢？没问题，还有4面呢。6面飞帛也就是3部飞帛，一伸手掏出一面来，照着史大奈骑那匹马，哎，一飞帛打过去了。飞帛僧为什么叫飞帛僧啊？打飞帛一绝呀，跟着哥哥铁板道，一个打铁板，一个打飞帛，那飞帛都开了刃了，边缘锋芒利刃呢，而且为了剧毒，他们怎么几个都会使用毒药啊，这打在身上没有他们的解药， 这人就活不了啊！啊，是咔嚓，扑通，打得太准了，飞薄削马腿呀、啊！一飞薄，把史大奈骑那匹马的右后腿儿齐齐的给削折了啊！扑通一声，那匹马还不栽倒啊？史大奈整个的给折下来了，说为什么不用飞伯去打史大奈呀、啊？把史大奈脑袋削掉不就完了吗？飞伯僧啊，怕这一飞伯削不掉，那飞伯也捡不回来了，那玩意不丢了吗？我打马腿，这马躲不开呀、啊，马腿又细，削掉马腿，史大奈你不就得从马上掉下来吗？到那时再抓你，那不就简单了吗？果然这一飞薄呀，把马腿削掉，史大奈由打马上掉下来了。哎呀，阿弥陀佛，史大奈你往哪里走？再往前驱马，史大奈呀，在这匹马往下倒的一瞬间，那不愧是突厥王室之人呢、啊。从小人家骑马，你别看史大奈肚子大，身体灵活呀，打仗打了多少年了。一瞬间赶紧双脚啪往外这么一甩蹬，哎，大肚子往外使劲一甩，两腿脱了蹬了，哦，啪，把自己硬是甩到了沙滩之上。这匹马啪倒地上，没压住史大奈的腿。你这要是没甩蹬，不会往外跑啊，整个就得被这匹马往那一倒，把你压在马底下。那你光抽腿还不等着死吗？这样一来呢，史大奈并没摔太厉害，摔在沙滩子上了，那河滩上软软乎乎的，摔着也不疼啊。哎呀，史大奈摔那里就地咕噜咕噜咕噜爬起来，但这个时候飞伯僧已然杀到近前，那史大奈，我看你往哪里走。史大奈一看我再跑啊，我骑着马四条腿都跑不过他，我两条腿焉能跑过这凶僧啊？这不能往陆地上跑了，后面布土狼烟呢、啊、和尚带着一群人呢，

0: 史丹丹一看，咬牙，我呀，我跳河吧，我宁死也不能当你们的俘虏。想到这里，史大奈一咬牙，咚，一脑袋就跳进巨马河了。呀，阿弥陀佛！飞伯僧驱马在这史大奈跳水的地方来回直溜达，这开始啊，看史大奈在水里扑通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你说史大奈会水吧？不会，草原民族出身呢，但是呢。史大奈有一点好，大肚子天王啊，这位吃的胖，这个吃的胖的人呢，不太容易往水底下沉，他身上脂肪高啊，再加上史大奈今天没穿盔甲，昨天晚上脱了盔甲睡的，杀重围的时候哪还来得及穿盔甲呀，所以没穿盔甲，没有往下沉的地方啊，大肚子往上还飘呢，成他的救生圈了。所以连扑腾带扒了，巨马河的水又急，唰冲着史大奈就往下游跑了。阿弥陀佛，飞伯僧一看，这人他会水不会水啊？能不能淹死？要说不会水能淹死，我就不管他了，反正得淹死。但万一他会水淹不死，被这巨马河往下这么一冲，那么直接到涿郡的南边去了吗？万一再被人搭救上来，他再提前一步来到涿郡，不坏我们的大事吗？赶紧的招呼身后之人，快快沿河给我追。这些人呢，沿着巨马河河岸往下追赶史大奈呀。这史大奈在水里头虽然呢没有沉底儿，但几个浪扑过来也把他给呛昏迷了，如果没人发现，史大奈呀也得活活溺死在水中啊！哎，也是史大奈命大，怎么那么巧那么寸，正赶上罗毅父子由打前线归来，路阻巨马河，找船找不到，结果把史大奈发现了，赶紧救上岸来，这才把史大奈救活呀。史大奈看到了王爷爵爷，哎呦，当时能不哭吗？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一遍呢。当然了，咱讲的比较详细，史大奈讲的没这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史大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比如刘黑闼、苏定方、王伯超定计呀，这些史大奈是一点不知道啊，他就知道自己伴着老王妃来到潭柘寺，遭到了人家的埋伏啊！埋伏的人不是别人呐，夏明王窦建德手下大将刘黑闼。老王妃不知所踪，手下300精兵遭到屠戮，尉迟南、尉迟北保着我杀出重围，跳河至此。他只能说这么多。什么？罗成、罗毅父子一听，当时眼中冒火呀，罗成一把抓住史大奈，史大奈，你好糊涂啊！我和我父王连同我义兄都不在涿郡，你身为副中军，怎么能够擅离职守？怎么能够答应老王妃出城呢？你这不糊涂吗？哎
1: 呀，爵爷，我不答应不行啊！老王妃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拦不住啊。哎呀，
0: 罗毅、罗成、杜差连同秦琼那都是心急如焚呐、啊。姜桂枝、罗松、罗焕祖孙三人，你看我看你，面面相觑，心里也着急呀、啊。本来想过来团圆的，那么多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没想到老王妃被人掠走了呀。哎呀，罗成说，快赶紧的过河，赶快去潭柘寺，我要救我的母亲，快快，你光快不行啊，你怎么找船呢？罗成管这一套啊，像发了疯似的催促大家，快赶紧给我找船，赶紧过河。旁边窦宪娘说了，公然呢、啊、你先别着急，

0: 们从长计议。嗯，窦宪娘不说话还则罢了，这一说话，罗成眼珠子都红了，瞪着刘元看着窦宪娘。窦宪娘，我问你，你父亲窦建德为何背信弃义打我捉郡？啊，你跑到我身边居心何在呀？你是不是为你父亲过来当奸细的？我公然，你怎么这么说我？你让我怎么说你呢？你父亲把我娘都掠走了，这不是背信弃义要打我捉郡吗？打就打吧，为何还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他既然能够使用这种卑劣的小人手段，那就不能不让我怀疑你窦宪娘就是他安在我身边的奸细，对也不对？窦宪娘气坏了呀，罗成啊，你先别血口喷人，我告诉你，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我爹是位英雄，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他既然当着你的面向天发誓不会攻打捉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信守个屁！他现在为何这么对我娘？你先别着急，我想这一定不是我爹的意思。等我见到刘慧塔，我当面问他。你问谁呀？休要在我面前再假惺惺的演戏了。哎，秦琼一看罗成真急了，赶紧过来给挡住。公然，罗成，别说，事情既然到这一步了，这里头肯定有误会呀。我想宪娘也绝对不是那种人呢。是啊，罗松也过来了。兄弟，先别着急呀。宪娘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呐，如果是那种人，她就不会在这东岭关同级大阵里头吃那么多苦，暗中帮助你了。我看此事啊，一定是那刘黑他私下所为呀。宪娘不也说了吗？见到刘黑他，当面质问他。如果真的是刘黑他自己干的，我想宪娘啊，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向刘辉他索要王妃的。罗成说，那要真的是窦建德所为呢？窦宪娘说，罗成啊，要真的是我爹所为，我也跟他完不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罗成与窦宪娘发生了矛盾呢，也难怪呀。罗成的母亲被夏明王窦宪德手下兵将掠走了，那罗成的气儿能不往这窦宪娘身上撒吗？

爹所为呀，他觊觎我们的涿郡非止一日了，就算是他，我也要问个清楚，我也要跟他没完。行行行行，秦琼等人赶紧又给拉开，为今之计呀，咱得想方设法赶紧的搭救老王妃呀。那要救老王妃，就得渡这骏马河呀，这里一条船都没有，怎么过去？赶紧找船吧。又往下游寻了好久，没有找到一艘船只啊！哎，碰到一位渔民，在那里啊钓鱼呢，不是打鱼呢，钓鱼呢。大家过去打听，渔民说了：“我就是本地人呐。”那您有船只吗？没有啊。渔民说：“最近呢，我们的船呢，全被夏明王的人征用走了，人家给了我们每个渔民丰厚的钱，把我们原来的船只啊全给征走了。人家告诉我们了，一个月之内不许我们打鱼，过了一个月随我们便，可能过一个月之后那船呢再给我们还回来，如果没还回来没问题啊，给我们的银子足够了，让我们自己再寻找木头打造船只。所以你们看，我现在也不打鱼了，在这钓鱼呢，屈指算算这才七八天吧，离这日子还长着呢。”罗成气的，好歹毒的夏明王啊，这意思不让我们过巨马河呀，看来呀一定还有下一步的阴谋，弄不巧啊挟持的我母亲就要去攻打我的涿郡呢，赶紧的往下游走。因为再往下游走，大家知道吧，有一座大桥啊，叫做巨马桥，那一块的水流啊也比较缓，是一个弯儿，哎，也比较窄，所以呢官府在那里搭建了一座木桥，叫巨马桥啊，由此地往底下走得30里地，通过巨马桥也能够过这巨马河呀。啊，走没办法，大家只能顺着巨马河往下游走啊，30里地，走到这里天都快黑了呀，往前头一看，果然一座大桥啊。罗成乐了，快加快速度，他咔，这马呀眼瞅着要到巨马桥了，没想到啊就发现有一伙兵从这桥北已经走到桥的正中了。那伙人呢也看到了罗成等人呢，为首的是个大和尚啊，身上披着星星红的袈裟，胯下一匹大黑马，一勒着马，瞪着怪眼往罗成这边观瞧。弥陀佛，不好，幸亏早到一步啊，来啊，严阵以待，把这桥头给我堵住，任何人不得放他们过桥。罗成这边呢也看到那队人马，没等罗成言语呢，史大奈一看，哎，史大奈用手一指，那就是飞波僧。罗成一看，果然是个大和尚啊，好凶僧啊，还我母亲来。咔，没等别人拉住他呢，罗成一踹凳，

我一个不饶，全给你们弄死。罗成当时啊，火冒三丈，凶僧啊，弄死我罗成容易，你先问问我手中这杆枪答不答应？他不答应，今天你就弄不死罗成，恐怕你这秃头我得给你来一个窟窿，拿命来！罗成不跟他废话，往前一踹蹬，都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唰，就奔那凶僧飞伯刺过去了。说飞伯僧怎么跑这来了？他不是逼得史大奈跳了河了吗？飞伯僧啊，这个人疑心甚重啊，不太放心，没有眼睁睁看着史大奈淹死，不行啊，沿河往下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能够让他活了，不能够让他到涿郡通风报信儿，坏了刘黑他大事儿，拿不下涿郡，我心里不痛快呀、啊！给我追，沿河岸往下就追呀、啊，一直就追到拒马桥这个地方，一路之上没见到有死尸啊，这个地方水流都平缓了。也没见到死尸冲到这岸滩上了。飞伯僧命令咱们兵分二路，一部分人继续往下游追，我带着另外这一批人过拒马桥，然后往回追，我再看看岸的这边有没有那史大奈。所以呢，他带着一批人上了桥了，刚到这里碰到罗成了，赶紧命人把那批人再换回来，别往下游追了，先把这桥头给我堵了，不能放罗成罗毅过去，他们过去比史大奈过去那危害还大呢。所以呢，堵住大桥啊，一看罗成那匹马过来了，好家伙，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挂定风声，用耳朵一摸，罗成的枪劲就不一般呢。飞伯僧那也是武术高手啊，一看喊一声来得好，脚一踹蹬，噗，把手中方便连环铲往下一盖啊，啪，就拍罗成枪尖儿啊。罗成一听这大铲挂定风声，那也知道这老和尚屡立过人呐、啊，把掌中枪啪往上一挑，大枪胆啪一打着和尚那铲面，当啷一声，哎呀，把和尚震的双手差一点没把连环铲给扔了呀。罗成多大力气，十八条好汉在第七呀。飞伯僧虽然武艺出众，但跟罗成比，无论是气力还是这招法，那都差得远呢。谁让你拿大铲拍呢？你以为那是独头蒜呢？哎，不好，唰，赶紧把大铲往后一缩，铲往下立，月牙在上面，身子往旁边侧，这匹马唰给罗成啊，二马一错蹬，再盘旋过来，招，大月牙子奔罗成后背扎过来了。罗成心中好笑啊，回马枪我们老罗家绝招啊，你这回马叉呀，这是啊，还能够插住我吗？啊，唰。罗成使了个蹬里藏身，唰，这回马枪就过去了，枪往后戳。罗成啊，卖弄自己，让这凶僧看看我们老罗家罗家枪法怎么样。来个回马枪，枪尖儿正好扎在那月牙的正中央，嘎，哎呀，把这飞伯僧给震的呀！就见这方便连环铲，砰，怎么呢？一下子这双手那手环没有抓住，这铲顺着双手握的手环就往后缩，要不是月牙后背挡住虎口，被虎口卡那了，这要是一根棍儿啊，就让罗成这么一下子跟打台球似的给捅走了呀。哎呀，这大和尚马上一栽呗，差一点没被罗成这一枪给怼下去啊！马盘过来，二次对敌呀、啊，当当当当当当！这座大桥啊，还挺快。

两匹马盘旋起来，哎，还能够有很富裕的回旋余地。二人大战十来个回合，这和尚险象环生啊，就觉得眼前呢到处是银光啊。罗成掌中这杆枪神出鬼没呀，罗成现在觉得使这杆枪也得心应手。过去罗成总觉得呀，自己家的罗家枪虽然精妙，但是呢有的地方有点别扭，有的地方啊比较生硬。罗成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曾研究了一下补救的东西，但是呢总觉得还是那么不顺手。直到遇到姜桂枝，这才明白呀，感情啊自己学的是姜家枪，自己的父亲跟自己那个大妈啊，那可不是大妈们，跟自己那个大妈没有全部学会呀，这里面短了好几招呢，故此才不那么通畅。那么这一路下来，罗成把姜家枪全部学会了，所以现在使着呀如同行云流水一般，啪啪啪啪啪啪，用着枪花呀把这飞伯僧就绕到枪中啊。哎呀，飞伯僧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流，这秃脑门子上全是汗的，弥了个佛弥了佛弥了佛，好家伙，佛都不知道怎么念了，只有招架功无有还手力呀。罗成心说，再有几回合我把这和尚我不弄死，我把他生擒活捉，我问问我的母亲到底在哪里，啪啪啪啪啪，加紧攻势。飞伯僧一看不好，凭我掌中方便连环铲绝非罗成对手啊，干脆呀、啊、我用飞伯迎他吧。想到这里，啪啪啪啪，用单手施铲拨打罗成那五勾身飞亮银枪，另外一只手刷往腰间豹皮囊中这么一摸，刷贴着五指就摸出了一把飞帛呀，哎，来个肘底飞帛，就在自己右手肘底下咻飞出去了。罗成啊没有注意，虽然知道这不叫飞帛僧，但罗成觉得用这枪把这飞帛僧已经忙活的手忙脚乱了，只有招架之功了，他上哪掏飞帛去？另外这个飞帛那么大，他一掏我还不看出来吗？人家既然叫飞伯僧，人家这暗器那就练绝了，那不是一年半载的功夫啊，从小就练呢。这飞伯跟那一般和尚那伯呀不一样，特制的，非常非常薄，人手往豹皮囊中一掏，这飞伯呀就被人手吸出来了，哎，唰一抖了就飞出来了，一道金光唰飞奔罗成啊。哎呦，罗成这枪刚一戳过来，就见眼前金光一闪，知道不好，赶紧的往旁边躲，稍微慢那么一点，哎，刷一下子哽嗓咽喉躲过去了，左肩膀头罗成没躲过去。如果说罗成今天呢穿着盔甲呢，这一飞搏呀还真就打伤不了罗成，有那吞口兽在那挡着呢，但罗成今天没穿盔甲呀，往家赶又不是去征战，穿什么盔甲呀？所以罗成今天是一身便装，这肩膀头没有躲开，被这飞伯就贴着肩膀头飞出去了，把罗成肩膀头这一块衣服能够削掉铜钱大小，衣服底下能够削掉有那手指盖大小的一块皮肤，稍微的把这真皮层啊给打破了，露出点血芝麻，但是一见血就坏了。他这飞伯咱说了，上面喂着剧毒呢，见血封喉啊，哎，唰，按说不算什么伤，连疼啊都没觉得太疼。罗成那飞伯肉是怎么呢？这边是巨马河呀，飞伯一下子飞到巨马河里头去了，在那巨马河水面上啪啪啪啪啪，还要打了好几个水漂，感情人家这飞伯僧啊从小练打水漂练出来的。哎，
罗成一看露肩膀头了，把罗成气坏了呀，好凶僧啊，敢用暗器拿命来。罗成没觉得怎么样啊，所以一抖大枪，二次来战飞波僧，啪啪啪啪啪，扎了也就是五六枪。嗯，罗成啊再想往前扎的枪啊，就觉得左肩膀发木，整个身子呀都有点不灵便了。不但如此，罗成就觉得眼前事物模糊，不好。罗成久经战阵，那也中过毒，知道中毒的滋味啊。哎呀，罗成当时脑袋嗡了一下子。飞伯僧说了，那飞伯上喂着毒呢，刚才难道说打伤我了，我中毒了不成？不好，不能再动弹了，再动弹这血液带着毒，毒气攻心，焉有我命在呀。啊，唰，想到这里啊，罗成虚晃一枪，哗，催马败下阵来呀，来到自己本阵，扑通一声由打马上翻下来，用手一捂肩膀头，不好，我可能中毒了啊。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啊，秦琼这边赶紧扒了罗成一看，肩膀头这一块都黑紫了，腥臭难闻呐。哎呦，侯军机一看这肯定中毒了，快赶紧的把这块肉挖掉。这边挖罗成的肉呢，罗毅不干了，那边把自己老婆带走了，把自己孩子给打受伤了，老罗毅一点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啊，凶僧啊拿命来。催马来战飞伯僧啊，飞伯僧二次提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毅，俩人打斗十来个回合，感情飞伯僧这武艺啊，干罗毅也干不动啊，被罗毅掌中的五勾神飞亮银枪也晃得眼花呀，干脆呀，我还有飞伯呢，给你一个白刷，把这方便连环铲往罗毅这边刷的一扔，罗毅吓得呀，拿枪往上这么一挑，中门打开呀，飞伯僧利用这个机会刷掏出一只飞伯，哎，照转着圈来打罗毅。罗毅大吃一惊啊，中门开了，赶紧的把枪转往这边一搬，拿枪转想扒着飞伯，但晚一步，耳轮中就听见啪，是搏伤老罗毅。打罗毅，罗毅大吃一惊啊，中门开了，赶紧的

阳光下的沙滩真温暖，棕榈树的叶子一闪一闪，不愿睁开眼睛听大海的声音。从白天到夜晚走个不停，满身都是爱人的呼吸，我只想

白天到夜晚走个不停，满身都是爱人的呼吸，我只想留在

想要不分离，从北方飞到南方的旅行，从冬天变成

等待甜蜜的梦仍然没有出现，没有愈合的疤已经不觉得疼，把这长长的夜悬在半空失眠，切割一秒一分，一点毫无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禁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letting go.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五岳，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骗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20%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
6: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9: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来关注一下台儿庄的天气。今天是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4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是个晴天，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是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是19度。可以看到今明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体感温度大概是在21度左右。但是同时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可以看到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最低温度有13度，最低温度是21度，最高温度34度，相差了已经超过10度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个小外套，或者穿个薄的小长袖，防止感冒。那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点播的歌曲，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进来。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白小白的《最美情侣》。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清晨起来，
10: 上班路上，
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0: 你好阳光，
9: 你好清晨。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消息。近日，市中公安分局交管大队联合区交通部门在全区范围内持续开展了大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大货车遮挡号牌、闯红灯、超限超载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5月26日以来，共查处大货车超载72起，改装2起，涉牌涉证63起，拆除翻牌器8个。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公布山东省农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26年度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我市6个项目成功入选，涉及到了十强产业、新兴和未来产业、数字技术等领域。6月2日，枣庄市气象局发布了对流天气预报，那预计是在3日夜间，咱们枣庄市将会有一次对流的天气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3至6毫米。3日夜间到4日早晨，东南风转东北风3至4级，可能会伴有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至10级，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次的过程是有利于净化空气，但是当前小麦处在收获期，雷雨大风可能会导致小麦倒伏风险较高，还是要请做好防范。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新闻。记者从6月2日在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据新华社消息，记者2日从河南省民权县有关部门获悉，6月1日晚间，在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境内，一辆电动三轮车与半挂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目前相关的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开展。6月1日晚，内蒙古赤峰市公安局红山分局发布通报，2026年的5月19日，西城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赤峰市体育中学的男生宿舍内发生了一起殴打他人事件。经查，赤峰市的体育中学学生鲍某、易某、苏某还有葛某，因为纠纷对童某、徐某、葛某进行了一些侮辱殴打行为，目前违法行为人均已被执行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公安机关也会严格的依法查处。近日，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白帝空天战机采用了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的切换，可变异结构，可实时的调整气动布局。鸾鸟空天母舰10万吨级，全长242米，翼展684米，最大起飞重量12万吨，可搭载88架旋女战机。旋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这些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预定时速是700千米至800千米，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进行救援。南天门计划当中，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设计虽然尚属概念阶段，但其中蕴含的自适应变形、空天一体等前沿的理念，正在为未来航空与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方向。
再关注几则财经新闻，四家 A 股公司撤销风险警示。目前 ST 融控、ST 交投、ST 朗源、ST 中地相继发布公告称，获批撤销相关的风险警示。上述个股统一于6月2日停牌一日，6月3日复牌，并变更证券简称，部分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也将同步的调整。贾跃亭及乐视控股被恢复执行26亿元。目前乐视控股共有三条被执行人信息，涉及的金额超过27亿元，还有五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涉及金额约是1.54亿元。历史失信被执行人信息47条，涉及的金额超93亿元。此外，公司还存有538条股权动权信息和股权冻结信息和278条限制消费令。又一 A 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案例宣告终止。盛邦股份6月1日晚间公告，公司于5月2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的战略委员会会议，以及6月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据悉，公司此前筹划以现金的方式来收购无锡沃可发动机降噪部分有限公司的60%股权，从而为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完善全球化布局，注入强劲的动力。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啊。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月光光和一转身你就醒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最近一个女子拍视频称托举孩子进山姆引发了热议啊。她这个视频内容说，我儿子5岁就能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随后呢，她遭受到了网暴，也有很多人在热议她的这个视频内容。他也哭着道歉，发表视频说家人的信息被扒了，人生也受到了言语的威胁，已经不敢出门。他说本来是想跟风玩山姆梗，但是被恶意剪辑断章取义，目前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错误。如果只是记录一次普通的购物经历，想必大多数人都不会太在意。但是当逛山姆已经被赋予了这是一个父母托举的行为，还有

的托举等深度绑定，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呢？或许玩梗的人热点博流量之上，这些内容正在无所顾忌的狂奔。可能很多人都没有逛过山姆啊，我也没有逛过山姆。据说啊，山姆要进去购物的话是需要花钱买这个会员的，如果你没有花钱你就进不了。那涉事的宝妈称自己被网暴，家人信息被泄露，如果属实，咱们围观者还是需要谨言慎行，因为批评和反感不该上升到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和恶意骚扰。相关的博主也要明白，自己公开发布内容也意味着要接受公众的评价，也要注意内容本身，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认为自己做错了需要道歉，那就要让人看到道歉的诚意。在相关视频当中，当事博主哭诉称自己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希望通过做自媒体补贴家用，自己呢认知有限，只是在跟风蹭热点。但留言区仍有网友对该解释不买账，认为他是想借此起号。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如同复制粘贴一样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的内容会反复出现呢？就比如说，老师你也想不到吧，当年坐最后一排的学生现在是山姆超市会员。还有什么，当真正站在山姆里才懂得赚钱的意义，总要来一次山姆吧，就是好多这种文案啊。其实也呈现了当下一些内容创作者的普遍操作手法，那就是什么话题火就蹭什么，什么内容有争议就做什么内容。有一些人自身可能没有太多的技能和知识，就是希望借助自媒体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个门槛啊，很多人就觉得自媒体是个人都能做，你别管你用什么设备啊，你有什么知识啊，你就拿个手机随便拍你就能做自媒体了。这个门槛看似不高，但是如果你要想要持续的发展，那还是要具备稳定输出优质内容的能力，要有内核，要有知识。如果说你缺乏原创的能力，总是去哪个火你就发哪个，你就复制别人的，抄袭别人的，部分的博主就是会倾向于追逐热点，复制别人的原创内容，复制爆款。想要通过自媒体赚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创作的出发点不能只是剩下流量和变现。如果说为了起号而故意去制造冲突、贩卖焦虑、消费亲子关系，那么流量越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也会越大。这也是所有内容创作者理应深谙的道理。现在越来越多人试图从互联网获得收入的时候，其实平台官方也要思考，究竟要奖励什么样的创作内容，又要去塑造怎么样的价值导向。平台算法对于内容生态的引导还是至关重要的，何种内容更容易获得推荐，何种表达能够得到更多曝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作者的选择。内容生态要想呈现出多元积极的面貌，优质理性有价值的内容就必须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多地教育考试部门提醒，高考考生如果戴眼镜的，入场之前需要接受查验。统计局，中国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3至第7大经济体之和。商务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量已经达到90%，达到100%后，将会加征55%的关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通报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典型案例。江苏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范围扩大至普通高校、中高等职业学校。郑州一渣土车与两轮电动车相撞，致3人死亡，河南省安委会挂牌督办。上海将举办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宇树科技等8支队伍参赛参演。表演艺术家魏宗万逝世，享年89岁，曾经饰演过《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王浩宣布王楚钦为国乒男队队长，希望他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投资 AI 数据中心推动股价飙升，软银集团孙正义的个人财富超1000亿美元，重回亚洲首富。挪威附近发现了18世纪的沉船，载有中国瓷器等珍贵的文物。韩国公布进口车数据，中国排名第3，首次赶超日本。印度拟购114架阵风战机，军方称必要时准备新杜尔行动2.0。黎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央财政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了补贴资金大概是1100亿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进行了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启动了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的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2日，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4省的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了多地的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的突出生态环保短板和违规问题。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聚焦4个领域，包括影视剧、文创、图书及人工智能。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公工作组
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544.9亿元。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谣言典型案例，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秦某某44岁、魏某某男45岁等被依法行政处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截至到6月2日17时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了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4.6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当地时间2日，据伊朗方面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证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的安全。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

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要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到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100.3%和110.4%。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的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的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会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了核心战略的材料支撑。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了许多的游客。近日，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接连发布通告，对于校内教师被举报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问题作出处理，相关人员被一一追责。在学术面前没有帽子，只有事实；规则面前没有特例，只有红线。帽子不是护身符，身份更不是免责牌。权力净化学术生态，就是不管谁造假，都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日前，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和周五是常态化运营。五日起，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成都高新区及中心城区符合连续缴纳社保满6个月、居住登记满半年等条件的人员，可申请本人及随迁的家属落户。北京时间7:57，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咱们本地方面的消息。2026高考智慧加上线，名师答疑 AI 智能志愿规划助力高考。高考是一场全力以赴的青春战役，也是一次精心规划的人生选择。为了陪您走好这段路，全省各区县的融媒体联合打造了2026高考智慧加的专题政策科普、名师课堂、 AI 智能志愿规划，一站式搞定。在这里你可以获得权威的直播、政策解读、高校招生宣讲、名师备考指导，不错过任何的关键信息，还有海量的稿件、志愿填报案例、考前的心理调节、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你关心的都会帮你整理好了。如果你也有想要说的故事或独家攻略，欢迎投稿，让更多人看到。全新的 AI 志愿推荐加职业规划，输入你的分数、兴趣和意向，智能生成充文宝的志愿方案，还能来测一测适合什么专业的方向，未来哪些职业更有前景，不靠感觉，靠数据。那如何参与呢？咱们下载注册 AI 台儿庄 APP， 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了。安装之后，在 APP 的首页点击2026高考智慧加的专题入口，然后按需点选即可使用全部的功能。